0: 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端午佳节期间，南岔县纵享端午情满南岔主题民俗市集活动开始，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本土特色美食深度融合，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本地烟火气息。市集内品类丰富，好物云集，软糯鲜香的本地手工粽子，风味独特的山野小吃各具特色，新鲜时令蔬菜、鲜蘑、蓝莓、椴树蜜、冷水鱼等优质农林水产悉数亮相，寓意吉祥的端午葫芦、工艺精美的北辰乡手工艺品等民俗产品整齐陈列。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市民张文月：
1: 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来散散心，在集市上转转，尝尝特色小吃，看看手工物件，这个节过得充实又开心。
0: 这次民俗市集活动的开展，不仅为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端午消费体验，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节日韵味，也进一步拓宽了本地农特产品展示销售渠道。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李一东报道。艾草飘香，粽叶芬芳。6月19日清晨，乌翠区在乌马河畔举办粽香乌马河，祈福迎安康端午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举高粽祈福门下悬挂着金榜题名、成功上岸等励志标语，36个葫芦与大粽子装饰寓意吉祥，为中高考生送上美好祝福。端午祈福卡片墙前，居民们纷纷提笔书写心愿，寄托对家人安康、生活美满的期盼。亲水互动环节以“以水为媒，纳福去秽”为理念，让群众在戏水中洗去烦忧，祈福安康。各市区还分别设置了民俗体验和趣味互动区域，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制香囊、系五彩绳、手绘团扇、射五毒、套圈、投掷沙包和保龄球等项目同步展开，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志愿者与群众一起动手制作香囊，赠送葫芦和粽子，让传统习俗在互动中得以传承，邻里情谊在协作中持续升温。乌翠区居民李红晶：
2: 每年端午我都会带着家人来到乌马河畔来逛一逛，有热闹的早市、丰富的活动，这是我刚刚参加活动迎来的奖品，有非常的有参与感。
0: 本台消息，端午节当日，金林区金祖风景区凭借绝美的云海日出胜景、清幽的森林生态风光，再次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迎来夏日旅游新高峰。暗夜正浓，山林却早已被唤醒。金祖风景区两条登山栈道上的灯光如流星雨般蜿蜒扑向山顶，踏青的游客也早已开启了登山的旅程，借助着温暖的灯光迎向端午节的晨光。夏日的金祖峰层峦叠翠，林海葱郁，阵阵小雨下下停停，挥发的水汽氤氲聚拢着，形成一片片雾霭，绕树穿花，充满着诗意的朦胧。游客们秉伞而行，漫步林间步道，宛如行走在人间仙境，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生态之美，在登高揽胜中欢度传统端午佳节。凌晨时分，天光放亮，阴晴不定的天气让山峦更加变幻多姿，忽明忽暗，对比鲜明，颇多情趣。登山步道、观景平台人头攒动，各地游客齐聚山巅，静待朝阳破云而出。日出破晓之际，云雾弥漫在朝阳周围，金红色的霞光忽隐忽现，连绵云海翻涌起伏，远处的山峰在光影间若隐若现，壮阔绝美的自然景致让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兴奋不已，用一段段视频和一张张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瞬间。本台记者王明晶、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夜间地震救援实战化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我市某乡镇夜间突发 6.5 级地震，强震导致辖区内多层民用建筑、老旧房屋大面积坍塌。

0: 属于典型夜间突发地质灾害救援场景。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地震救援规范流程开展作业。救援人员率先对整片坍塌区域进行分层、分段、全方位无死角搜寻排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为高效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救援人员科学研判建筑坍塌结构风险，规范操作液压破拆、智能切割等专业救援装备，对坍塌墙体、堆积废墟进行精准破拆、稳妥顶撑和有序清理。此次演练有效锤炼了队伍应对突发地震、地质灾害的实战本领，进一步夯实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纵

0: 工作人员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今年是3003年，我又活了100年。这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早已成为了经济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了。我用200亿人民币买了一架时空机，我将要到时空中去旅行了。可法律上规定，只允许穿越到以前，不允许向未来时空走去。我开始穿越了，由于我不精通驾驶技术，一下子就到了几百万年以前。我看到的全是高山、大树、火山不停地喷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后面有许多眼睛盯着我，他们在议论。
10: 哎，这家伙应该火烤呢，还是煮呢？
9: 我一听吓坏了。把马达拉得最高，以超光速行驶。也就这样，我不小心撞了一颗星星，使得偏离了运转轨道，直向地球飞去。这造成了恐龙的灭绝，也许这就是想吃我的报应吧。我又向古代飞去，在机上，我随意打开了我用20元钱买来的《三国演义》。由于刚才我把机上的窗子撞坏了，不小心把这本书掉下去了，最后被一个叫诸葛亮的人拾到了，他把这本书全背会了，这使他成了有名的军师，百战百胜。因为他早已知道未来的一切，我又飞往别国，路上我肚子饿了，我打开包，看见里面一个苹果腐烂了，我便把它扔了下去。这打扰了正在用心看书的牛顿，苹果掉在他的头上，使他大发灵感，发表了地球引力学说。我这次穿越时空中已做错了3件事，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地球时空站把我告上了法庭，处罚我来到了21世纪的2005年。来到这所学校学习，希望我在这里能够进行深刻的反省。
6: 第一题，茉莉花、太阳花、玫瑰花，哪一朵花最没力气？
7: 答案是茉莉花，因为歌里唱过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6: 第二题，猴子最讨厌什么线？
7: 答案，猴子最讨厌平行线，因为平行线没有香蕉。
6: 第三题，布和纸怕什么？
7: 一万和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6: 第四题，麒麟飞到北极会变成什么？
7: 答案，会变成冰激凌。
6: 最后一道题，忘情水是谁卖的？
7: 答案。

0: 一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姑娘在到达纽约之后无法谋生，于是她在曼哈顿的海边想寻短见。这时一个过路的水手拦住了她，并且对她说道：
1: 哦，姑娘，你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呢？
2: 哦，先生，您不知道，我在纽约的这几个月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我想回家，我妈妈和爸爸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3: 这位水手听到了姑娘的话之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对姑娘说道：
1: 哦，听着，姑娘，我的那艘船今天晚上正好要起航开往威尔明顿，然后再去迈阿密，最后到达巴拿马，在六个星期之后我们正好就会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可以把你藏在船底下的救生艇里，这样你不就可以回国了吗？不用这么想不开吗？
0: 这对姑娘来说真是服从天降。当天晚上，水手就把这位姑娘偷偷带上了船，并把她安置在了船底的一个救生艇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水手还特意在救生艇上盖上了防水帆布。几个小时之后，这艘船起航了。从此以后的每一天，这艘船从一个港口缓缓地开往另一个港口。每到了晚上，水手都会给这位姑娘送去食物和饮料。姑娘对这位救命恩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天一天微妙起来。第九天的晚上，水手吻了姑娘，这位姑娘也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这真称得上是救生艇上的一段罗曼史。
3: 又是一天的清晨，这艘船的船长突然发现了一只救生艇的防水帆布松了，于是他就亲自动手去把它扎紧。这下他无意中发现了躲在救生艇里的这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姑娘。船长生气地问这位姑娘：
1: 哦，这位姑娘，你是什么人？
2: 哦，船长先生，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个水手，他救了我。
0: 姑娘实在是被船长吓坏了，她只得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告诉了船长。听完姑娘的倾诉，这位船长却皱起了眉头，大声地叫道：
1: 够了够了，我听够了，你现在赶紧告诉我，那个把你带到船上来的无赖他到底叫什么？
2: 哦，船长先生，他不是无赖，他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是个好人，而且他对我体贴入微。不瞒您说，船长，我已经爱上他了。
1: 什么？你竟然说你爱上他了？你这个蠢货，活该你在这里找不着工作。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现在待的这条船是纽约斯塔腾岛通往纽约市区的摆渡船。

0: 的
1: 哦，
0: 在山上待真没有意思
1: 哦。
0: 要不你带我到山下去 shopping 吧？
1: 哦哟，亲爱的，这可不行哦，
0: 嗯，
1: 山下有人出没，多危险哦。
0: 那你就把你的那两个象牙带上吧。
1: 象牙？
0: 要是人类敢伤害我们，
1: 嗯，
0: 我们就对他们不客气。
1: 那可是我们的宝贝，怎么随便拿呢？
0: 嗯，
1: 还是别去了，老婆。
0: 嗯，
1: 你长得这么漂亮，
0: 哼，
1: 你出去到处乱走，
0: 哼，
1: 万一有男狮子看上你，那可怎么办呢？
0: 想你脸出息
1: 哦。
0: 要是不去，
1: 什么？
0: 你说今天咱们中午吃什么呢？
1: 中午吃，老婆，
0: 嗯，
1: 我今天就出去给你找好吃的东东，还不行吗？
0: 啊，你还是带上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吧。
1: 哦，
0: 总待在树洞里面，快闷死了。
1: 哦，这样子哦。
0: 嗯，
1: 那好吧，我们走喽。走啊走啊，找吃的，找到一个好吃的。
0: 新
1: 歌里啊，新歌里，你是我的好吃的。
0: 哎，好了好了，别唱了。
1: 哦，
0: 连个兔子都没有。
1: 耶，yeah ！
0: 你想把我饿死了，再找新的女狮子，对不对？
1: 喂，老婆。
0: 嗯。
1: 你看前面哦。
0: 什么？
1: 有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在树下休息哦。
0: 啊，
1: 我们今天中午又有午餐呢。
0: 哼，
1: 哦，
0: 又吃罐头，没胃口。
1: 什么？
0: 不吃，走了。
1: 老婆，别走哦，等等我。老婆，怎么了？怎么了？
0: 老公，你看看，啊，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背那么大一个包包，穿那么奇怪？不会是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的吧？
1: 哦，这个人哦，
0: 嗯，
1: 不会啦，老婆。
0: 啊，
1: 我告诉你哦，
0: 啊，
1: 这个人是探险家。
0: 不是吧？
1: 他什么危险都不怕。
0: 真的吗？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看他，你看他，
0: 嗯，
1: 现在用严厉的眼神狠狠地瞪着我们呢。
0: 那我们也静静地观察一下吧。
1: 好好好，你看，你看。
0: 嗯，
1: 老婆，他要用更严厉的眼光瞪着我们呢。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没关系，看我的哈。
0: 老公，
1: 嗯，
0: 你为什么突然跪下来了？
1: 哦，
0: 而且双手合并。
1: 耶，
0: 你很害怕他吗？
1: 耶，老婆，你老公我怕过谁呀？我才不怕他的耶。
0: 那你为什么跪下来？
1: 嘿，别人我不告诉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
0: 什么？
1: 我是在做餐前祷告嘞。
0: 啊，

0: 菲尔市的市长莫亚特先生突然有一天灵机一动，要在全市进行一次废物利用运动。在这之前，他先要身体力行，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周日的下午，他把自己的儿子叫了过来，对他说道：
1: 嘿，乖儿子，你看见了吗？前面的路口上有一辆废旧的自行车，看上去还能骑，你去帮我把它推过来。
0: 听了这样的要求，莫亚特先生的儿子很不高兴地回头问道：哦，爸爸，让我去推那辆破旧自行车，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儿子？能用的东西就一直要把它用到最后，这叫物尽其用，你懂吗？这可是我的原则。
0: 听了父亲的解释，儿子终于明白了，他微笑着对父亲说道：
2: 哦，爸爸，我终于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指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是吧？那好办，根据您的岁数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我看那辆自行车还是您自己去推吧，这在我来讲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0: 一位住在乡下的老妇人请邮递员为她读儿子寄来的信。这位邮递员非常吃力地辨认着信上那些七扭八歪的字，开始这样读道：
1: 您儿子的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妈妈，哈哈，亲爱的爸爸。
0: 听到这里，老妇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非常高兴地对邮递员说道：
2: 哦，邮递员先生，您瞧我这孩子，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一说话就结巴。

0: 一天，两个老同学在路上相遇了。
1: 哟，瞧你这愁眉苦脸的，什么事儿啊？
2: 哎，写篇文章，题目是《昨天我干了些啥》。
1: 那好说呀，你昨天干了啥就说啥呗。
2: 喝酒呗。
1: 哎呀，你看你多傻！告诉你啊，你就写下去，凡是出现喝酒的字眼儿，你就把它改成读书，哎，不就成了吗？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今天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五月节等。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大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其由来，说法不一，分别有纪念介子推、屈原、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还有恶月恶日、蓄兰木易、走皇朝等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正是由于屈原的缘故，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诗人节。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民俗繁多复杂，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生动反映各地端午习俗有同也有异。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文化也因此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0: 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和市儿童福利院，送去600斤企业自产的太空柿子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刚采摘的柿子逐一送到老人和孩子手中，并与他们热情交流，悉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鼓励大家保重身体，乐观生活。福利院内洋溢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节日是传递温情的好机会，能为老人和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企业的一份心意。今后将继续参加各类公益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多办实事，常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表演。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南岔县学生葛兰月：
1: 今天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诵诗词，看京剧，做香囊，挖头壶，还领到了荷包粽子，今天特别开心。
0: 3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近年来，团市委坚持把红色宣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以理润清新、青年理论宣讲为载体，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基因在林区青少年中入脑入心。团市委把建强宣传队伍摆在突出位置，向上推荐4名青年宣讲骨干入选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启动市级青年讲师团补充工作，面向全市遴选优秀青年讲师。截至目前，市级青年讲师团已有讲师28人，建立岗前培训加定期集训加实战演练机制，通过集体备课、试讲观摩、互评互学，提升讲师表达能力。先后选派4名骨干参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提供了人才支撑。团市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讲，先后举办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青年宣讲大赛、阅读越青春、书生伴成长、青少年经典诗词诵读大赛、林海铸魂、薪火青春、青少年演讲比赛、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等品牌赛事，累计参与青少年3000多人次，涌现出优秀宣讲员100多名，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理论宣讲的热情。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主题，团市委组织宣。

奖队伍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内容，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宣讲1100多场，覆盖青少年6.5万多人次，承接团中央、团省委示范宣讲资源，承办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团中央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青年典型百场宣讲等重大活动，用青言青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少年身边。依托全市58个青年之家、27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主题团队日等活动近3000场次，覆盖青少年4.5万人次。在伊春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开辟“林都好青年”“故事我来讲”“青春何为”“青年何为”等专栏，制作发布宣讲类短视频、图文作品近100部，累计浏览量近10万次。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云端式传播相结合，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阵地全域覆盖的宣讲新格局，让红色宣讲在林区大地蔚然成风。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今天的栏目给同学们说说嘉荫县深耕校园普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的事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法治建设根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6月12号嘉荫县第三中学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化身法治导师，为在校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常态化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连续13年实现未成年人零犯罪良好成效。在嘉荫县第三中学的法治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法治导师结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识别身边的不法侵害。课堂上，全体学生专注聆听，认真思考，主动汲取法治知识养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轻松鲜活的授课氛围中，原本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孙浩然：
2: 听了这堂课，使我懂得无论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也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青少年要实现青春梦，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叶腾泽：
3: 听了王爷爷的课，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
1: 近年来，嘉荫县关工委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持续擦亮五老送法进校园特色普法品牌。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普法活动，通过举办《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知识竞赛、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百题竞赛、校园法治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以以演学法、以赛促学、以剧释法的新颖模式，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有效提升校园普法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王殿龙：
4: 自从2011年四月至今，我县共开展了四轮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屯、学校活动。截至2023年的四月，取得了连续13年未成年人零犯罪的可喜成果。
1: 多年来，嘉荫县始终坚持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导向，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两站两市建设重点内容，以务实举措、创新机制筑牢青少年成长防护网。从常态化普法宣讲到沉浸式法治体验，从全域化创建整治到长效化守护护航，嘉荫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根基，让法治阳光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婴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荆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的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荆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荆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荆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地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

0: 这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事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
2: 长剑呐，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
0: 孟尝君听了以后，命令把冯轩提升为二等门客，让他吃饭的时候有鱼有肉。可是过了四五天，冯轩又在唱了：“
2: 长剑呐，我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0: 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轩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冯轩还在弹着剑把唱呢，长剑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三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来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

0: 只是我这次给你买回了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驿。”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大美青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青海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的夏天。
5: 灼灼烈日之下，燥热的土地上，青藏高原释放着最原始的活力，奔袭、跳跃、盛放。青海的夏天属于运动的生命，极度缺氧，无人之境，神秘而危险的可可西里，捕食者伺机而动的危险，与即将承接新生的喜悦，同时在这里上演。雌性藏羚羊自四面而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将在卓乃湖进行一场神圣的生命传递。藏羚羊成群结队的集体迁徙是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奇观，曾经的他们迅捷灵巧，极限的速度帮助藏羚羊从捕食者口中脱险，而如今背负着新生命的重量，多变的天气，捕食者的际遇， 都让千

的路途危险重重。人类活动与藏羚羊足迹的重叠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迁徙路线，藏羚羊成群结队小心地穿越公路，人们将车辆拦下，在一旁耐心等候，让他们的迁徙之路畅通无阻。人类一度是藏羚羊的梦魇，藏羚羊皮毛制成的披肩曾是风靡一时的奢侈品，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可可西里非法盗猎猖獗，无数藏羚羊葬身枪口，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到7万多只。而如今有一群人守护着高原的精灵，十几年来可可西里再也没有响起过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恢复到了约30万只，这里找回了最初行进的模样。在距离卓乃湖近1000公里之外的青海湖，盛大的迁徙此时也在上演。青海湖内特有的鱼类黄鱼无法在寒盐寒碱的水域中产卵，每年夏季需要回游到淡水环境中繁衍生命。布哈河、沙柳河、全吉河、黑马河和哈尔盖河是回游的主要河道。微风浮动，在阳光下清澈的水面泛起粼粼的波光，水面下鱼群浩荡，皆若空游，场面蔚为壮观。回游之路是一段充满艰辛九死一生的旅程，逆流而上是回游黄鱼必经的考验，只有奋力向上跳跃才能成功进行生命的繁衍。为了让黄鱼回游更加顺利，人们将原有河坝改造成台阶式过鱼通道，畅通回游路径，黄鱼也有了片刻休息的机会，在积蓄能量后再次出发。8月，黄鱼将回到这次旅程的起点，重新融入青海湖这片生命力蓬勃的地方。如今夏候鸟在此繁衍生息，丰沛的水草和充足的食物让幼鸟茁壮成长，飞鸟振翅，鱼翔浅柄，鲜活的生命画卷展现在眼前。湖边漫天油菜花海已然盛放，清风拂过，花枝轻摆，舞动着夏日独有的轻快节奏。远处群山连绵起伏，若隐若现，山顶处终年以白雪为衣，肃穆的雪山为夏天增添几分清静凉爽，深沉稳重的底色也将万亩金黄映衬得更加浓重明丽。青海的夏天，生命在骄阳的热烈中盛放。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西北之魂。说起花儿，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首先想到的是《花儿与少年》。这首歌融入了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民歌《花儿》的旋律。每当春暖花开之时，一踏上中国西北部甘肃临夏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清香，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那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令人动容的曲调就是《花儿》。《花儿》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是西北人民情感的表达和反应，被誉为是大西北之魂。2009年，《花儿》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花儿》为什么能享有大西北之魂的美誉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花儿的代表作《上去高山望平川》。

0: 呀，月飘着船呀。
1: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山歌，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把年轻姑娘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演唱，音乐风格上曾受过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叫花儿，当地人叫做慢花儿。花儿的关键就在于慢，与我们常说的慢弹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也就是14世纪60年代前后，至万历年间任职于河州的山西人高洪有一首诗作《古扇行吟》中提到，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间花儿断续长，是有关花儿的最早记载。花儿发源于甘肃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地区的不同，被分为河黄花儿、桃民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个大类。根据发源地，又可分为河州花儿、桃民花儿和西宁花儿三类。关于花儿的类型，有大令、小令之分。大令旋律悠长，结构清晰，大多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演唱。前面听到的《上去高山望平川》就是一首河州大令。小令呢，则节奏规整，乐段结构内变化较多，旋律受小调影响较多，多用真声。

0: 现在听到的这首《一对白鸽子》就是一首青海小调。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旋律，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主要反映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内容，语言朴实鲜明，笔兴借喻优美，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花儿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也有分组赛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王佩说，
1: 花儿的唱词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它的唱词的格律，它的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歌当中、诗歌当中没有。在文化不发达、这个高原、这个封闭落后的这个地区啊，花儿是这个西北高原各个民族唯一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形式啊。他们用花儿抒发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啊，他就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比喻他们心中的山歌。这几个靠这个华人的白民和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0: 花儿唱词的基本内容涉及农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和本子歌三位。情歌是花儿的主体，热烈大胆的内容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有赞美爱情，有暧昧试探，有离别相思，有忠贞相守，也有婚变失意、刺激偷情等直白的内容。生活歌是情歌的副产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子歌的歌词有散花和本子花之分，表达简单内容的属于散花，反映历史故事的则是本子花，具有长篇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性的特征。

花儿除了在田间农事和山野放牧等劳动场合歌唱外，人们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竞唱活动花儿会。花儿会也称唱山，一般在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举行，主要活动包括蓝歌、对歌、游山、敬酒、告别等。花儿会是花儿演唱、传唱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空间，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花儿会期间，远近的人们都会登山会歌，多时人数可达十几万。他们以歌会友，或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或同声合唱，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瞬间成了花儿的海洋，十分壮观。花儿会还是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极妙场合，他们以歌为媒，向对方表白心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花儿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硕果，花儿承载着西北人民独特而丰富的感知和想象力，不仅在回、汉、藏、东乡、保安、萨拉、土、玉固等八个民族中广泛传唱，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也有流传。这种跨民族、跨地域传唱的特殊性，使花儿在世界民歌中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2009年9月，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非遗价值及民间歌唱、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传承于一体，花儿也从山间小令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

0: 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 癌症，人们需要注意哪些生活方式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养生有许多种好的传统，饮食种类非常丰富，也很有讲究。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受到西方影响很大，包括饮食、娱乐等等。一些人长期透支身体，熬夜、酗酒，还有抽烟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要想预防癌症，首要的就是要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怎样进行台风预警？台风是诞生在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一般台风的生命可以持续一周左右，有时还可能先后出现几个热带气旋。台风每年频频作案，使人类深受其苦。长期以来，人们总结出许多抗防台风灾害的经验，设计与发布台风预警信号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经验。最早的台风预警信号是风球，用七个竹制的不同形状的信号标志物分别代表不同强度的台风。风球最先是悬挂在渔船的桅杆上，向正在大海上作业的渔民和交通航船警示风情。后来，港口或沿海城市也纷纷效仿使用。1884年，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在外滩建立气象信号台，采用悬挂风球的方式预警台风。同时，香港天文台也建立了多处大风预警信号台。1956年，上海外滩气象信号台完成了历史使命。新世纪后，香港的大风预警信号台也淡出了历史舞台。目前，台风预警采用台风预警信号的方式，由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获取台风预警信号的渠道很多，除了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外，还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电话、网络等渠道获取。根据中国气象局2007年6月《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规定，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由名称、图标、标准和防御指南组成，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四级，为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同时以中英文标识。在四级台风预警信号中，蓝色表示24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黄色表示24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阵风9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橙色表示12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红色表示6小时内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目前还增加了一个白色预警，为5级，以表示需要警惕。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当然无法消灾，因此目前人们对付台风的方法只有避险减灾一招。当得到台风预警信息时，我们要听从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有关人员及时疏散到安全的地方，还需要妥善安置和固定可移动财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空间站。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是我国航天史上值得书写的又一重要时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长征 2F 运载火箭的托起下，成功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由中国人书写的又一壮举，标志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再次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供多名航天员巡访、长时间工作和生活的载人航天器。中国空间站命名为天宫，计划于2022年前后完成建造，其基本结构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一和梦天实验舱二。空间站整体呈 T 字构型，核心舱居中，实验舱一和实验舱二分别连接于两侧，其中核心舱作为空间站组合体控制和管理的主分舱段，全长 16.6 米，最大直径 4.2 米，发射质量 22.5 吨，具备交会对接、转位与停泊、乘组长期驻留、航天员出舱、保障空间科学实验的能力。问天、梦天实验舱是支持大规模舱内外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载荷的支持舱段，同时问天实验舱还作为组合体控制和管理备份舱段，具备出舱活动能力。梦天实验舱具备载荷自动进出舱能力。空间站设计寿命为10年，也可根据需要对其进行维护维修，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空间站额定成员为3人，乘组轮换期间，空间站内短期最大可容纳6人。中国空间站的五大工程目标概括为：一是建造并运营近地空间站，突破、掌握和发展大型复杂航天器的在轨组装与建造，长期安全可靠飞行，运营管理和维护技术，提升国家航天技术水平，带动相关领域和行业的科技进步，增强综合国力；二是突破、掌握和发展近地空间长期载人航天飞行技术，解决近地轨道长期载人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问题，实现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活和有效工作；三是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发展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空间科学与应用能力，开展多领域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空间应用以及科普教育，获取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和重大战略意义的应用成果；四是开展国际区域合作，为人类和平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做出积极贡献；五是以在轨服务、地月和深空载人探测需求为牵引，实验和验证相关关键技术，为载人航天持续发展积累技术和经验。对无止境的太空探索来说，中国空间站只是未来征程中的一个新起点。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在不断揭开太空的神秘面纱。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开展无车日活动？随着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交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许多大城市的道路建设远远滞后于车辆增加的速度，由此带来的交通阻塞、废气和噪声污染、车祸频发、能源供应短缺等问题，已经成了影响市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顽症之一。这些年来，许多地方都开展了无车日活动，就是在一年的某一天，在一定的范围内提倡不开公务车或者私人汽车，改为步行、骑自行车或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城市的交通现状，自觉减少能耗，采用更为绿色的交通方式出行。无车日当天的道路交通和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清新空气和相对宁静的环境。当然，一年一天的无车日只能起到宣传和示范的作用，其效果是让市民从一天的体验中唤起对绿色出行理念的渴望和追求。那么，怎样做才算绿色出行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出行路程和时间的要求，选择最节能环保的交通工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常用交通工具的耗能、污染情况和适宜使用范围。由此可见，对于中长距离的交通来说，铁路能源消耗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人均噪声污染一，适用范围100千米以外。轨道交通能源消耗0.8，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人均噪声污染0.4，适用范围100千米以内。公共汽车能源消耗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人均噪声污染0.7，适用范围100千米以内。飞机能源消耗5.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6.3，人均噪声污染1.5，适用范围1000千米以外。小汽车能源消耗7.7，人均二氧化碳排放7.7，人均噪声污染0.7，适用范围300千米以内。电动自行车能源消耗0.7，人均二氧化碳排放0.7，人均噪声污染0.1，适用范围10千米以内。自行车能源消耗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零，人均噪声污染零，适用范围5千米以内。由此可见，对于中长距离的交通来说，铁路和轨道交通的低碳优势是明显的，应当是绿色出行的首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开发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高速铁路系统不仅方便快捷，而且能耗更低，二氧化碳排放更少。每个乘客搭乘每小时300千米的高速列车，行驶100千米的能耗仅为0.6千瓦时，是大客车的30%，小汽车的12%，飞机的10.8%。人们把它誉为陆上航班，它足以替代高能耗高排放的飞机，用于国内长途客运。作为一种短途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出行工具。其实在很多时候，如果每次通行的距离不超过5千米，用自行车替代小汽车行驶，这样一段路程是非常适宜的。这样就在耗能、碳排放、污染等各个指标上从高端直接降为零，而且既可以让出行者锻炼身体，又可以减轻城市交通拥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

0: 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六集，
5: 我把手重新伸过去，在王姐的呼唤下，小手又伸出来，在握住我的一刹那，里面传来一声略带喜悦的
6: 啊，
5: 然后就平静了。接着我感到体内好像有一股洪流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小手，我亲眼看到自己的大腿开始迅速变细，然后是腰、肚子。大约20分钟，小手缩了回去，瘦身完成了。王姐便恭喜我，边嘱咐我说最好能一个月来一次，因为易胖体质的人正常吃喝一个月大概能长10斤肉左右，所以要及时清理掉。我对他千恩万谢，许诺说一定会准时来。回来的路上，小白盯着我忍不住啧啧赞叹，
7: 太神奇了，简直太神奇了，
5: 像是做了一场梦，不断掏出镜子来照，简直不敢相信，里面那个有着瓜子小脸的美女是自己。我的改变很快得到了回报，钟旭提出让我陪他去见客户，并在会面结束后亲自开车送我回家。我开心的要疯掉了，忙打电话叫小白出来一起分享我的喜悦。依然是熟悉的咖啡厅，小白耐心听完了我无限夸大描述的小幸福，然后有点鄙视地对我说，
7: 虽说我知道你盼了好久才盼到今天，但作为好朋友，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在前面。如果一个男人只喜欢你的外表，那么等你年老色衰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
5: 我张口反击他，谁说我只有外表，我还有能力，公司大大小小的案子不都是我做的。
7: 你的能力他以前就知道啊，那为什么那时候他就不稀罕你呢？
5: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辩驳了。
7: 其实我知道，指望一个男人完全不看外表，只注重内在是不可能的。
5: 小白叹了口气，
7: 我主要是担心以后你们俩真在一起了，你能保持住现在这样的身材吗？你知道你自己完全继承了你妈的基因，喝口凉水都长肉。
5: 小白的担心是对的，我生下来就是个胖子，减了快30年的肥，用尽了各种方法，健身、节食、针灸等都没什么效果。就算偶尔瘦了，只要我一开始正常吃饭，马上会反弹的比原来更胖。一位老中医告诉我，我的体质属于只进不出型的，即善于把能量转化为脂肪，却很难让脂肪

0: 房从身体离开。要想一直瘦下去，最好一辈子都不要碰主食、肉类、高热量的水果等，就连蔬菜都不能吃过量。偏偏我是一个爱吃的人，要我清汤寡水过一辈子，我宁愿不要活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抱有希望。不是还有气功大师吗？小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1: 说起那个，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上次他握着你的手，我偷偷绕到了那块黑布的侧面，并且把窗帘悄悄掀起一角，让阳光射进来。你猜我看到什么了？黑布后面坐着一个小孩，而且那个小孩好像是半透明的。
0: 我吓了一跳，你骗人吧？哪有人是半透明的？
1: 真的。
0: 小白见我不信，有点急了。
1: 虽然我只瞟了一眼，但我绝对没有看错。
0: 哎，你肯定看错了。有的小孩长得白，身上的汗毛比较长，阳光一照就跟透明的似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冒出这样的解释，但是小白有点动摇了。他低头想了想，
1: 可能吧。不过我总觉得天下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何况是一瞬间消灭你囤了快30年的脂肪。劝你以后尽量少去吧。
0: 一个月时间过得很快，我跟钟旭之间也开始有了暧昧的情愫。说实话，以前钟旭对我也算不错，我的工资是全公司涨得最快的，对于某些精彩的案子，他也不吝啬在全公司人面前夸奖我。只是，我跟他的交集始终只限于工作。现在不一样了，有事儿没事儿，他就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商讨案子，让我陪他去参加各种活动等。对于我的巨大变化，他说我是中国版的丑女贝蒂，终于到了大翻身的时刻。几天后，我又到了王姐那儿。去除这个月堆积的脂肪，我重新走进那个黑暗的房间，等待那只小手伸出来。短短几十天，孩子好像发育了不少，手明显大了一圈。王姐解释说：“
1: 哼，小孩子嘛，长得快些，加上平时运动，就难免长得比别人快很多。
0: 我只想保持住身材，然后快速搞定钟旭。”对王姐的解释并不在乎，只是笑了笑，把手伸出去。小白听我又去了一次，很不高兴地劝我不要再去了，说据他的经验，那个小孩肯定不是正常人，至于是什么，要等到查资料才能确认。小白是研究灵异志怪课题的。他习惯把所有科学暂时解决不了的现象归为灵异，我是无神论者，加上我已经尝到了变瘦后的无限好处，所以对他的话只是嘴上应了应。况且他又不是胖子，怎么会理解胖子对瘦的渴望？短短2个月，我经历了丑小鸭变白天鹅般的逆袭，我真切的看明白了，一个女人如果拥有了能力和美丽，在女人堆里，她就会像明星般被崇拜和模仿；在男人堆里，则像高贵的女神一样被追求。现在，我就是这个幸福的女人。当然，幸福当中也有了隐隐的不安，因为第三次去王姐的美容院，伸出来的手竟然变得跟成人一般大小，原本半透明的视觉也变得实在多了。王姐红着脸解释说，换了人，男孩的哥哥暂代了他的位置。看他极不自然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小白的忠告，开始警惕起来。我把小白约到咖啡厅，将这2次看到的事情说给他听。得到这些消息，小白兴奋起来，说
1: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王姐那儿，想具体了解一下那个小孩的情况。

0: 情况，但是王姐说不是来减肥的就不让我进。今天你说的这些信息对我真的很重要，可能是个新的课题哦。
1: 小白研究灵异志怪很多年了，不久前在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回忆人的论文，据说在志怪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让他从一个无名的小卒上升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业界专家级的人物。当时他的忧喜参半，喜的是终于有点小成就了，忧的怕出道即巅峰，一辈子只有这一个成名作，热度会很快下降。现在好不容易又遇到一个新课题，我相信他肯定会调查到底的，这样我也会放心很多。离开咖啡厅时，他反复叮嘱我，在没有查明事情真相之前，不要再去那里，否则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心怀恐惧地答应了他。但一个半月后，我就决定再去了，因为短短的45天，我胖了10几斤。那晚我穿着礼服从钟旭的车上下来，在转身离开时，他叫住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2: 宝贝儿，看来我得准备给你买几套大号的礼服了。
1: 我听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二天就请了假，准备不管怎样也要坚持去美容院，哪怕真像小白说的搭上小命也在所不惜。不想当我到兴盛路口时，美容院竟挂出了停业的牌子，我着急得要疯掉，到处打听王姐去了哪里，开着车在 S 城各大街道转了一圈又一圈，却没有任何消息。我绝望至极，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我在床上躺了3天3夜，没有梳洗，没有换过衣服。我害怕面对洗手间里的镜子，害怕看到自己穿不进衣服的样子。手机响了很多次，我都没有勇气去接。我渴望这些电话是钟旭打来的，同时也害怕是他打来的。上帝在我最接近幸福的时候又把我打回原形，这真是感觉生不如死。把我从床上拉下来的是刺耳的门铃声和小白疯子般的砸门声。看到我邋遢至极的样子，他有点哭笑不得地说：
0: 你这是要闹哪样啊？以前比现在还胖，也没见你咋样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家伙的信息我们又眉目了，现在准备去见见本人，再核实点信息，你去不去？
1: 你知道他在哪儿？我欢喜极了。小白点点头，
0: 虽然美容院关了，但是我还是打听到他们去了哪儿，今天找你就是想叫着你跟着一起去看看。
1: 在郊区湖边一座洋房里，我们见到了王姐。短短几个月，我几乎认不出她，她胖得比我还要可怕，原来的鹅蛋脸变成了气球一般圆鼓鼓的，凌乱的长发窝在软塌塌的脖子里，上半身堆积了一层又一层的肥肉，整个人看起来很邋遢，像是一瞬间老了20岁。为了防止再被轰出去，小白将研究员的证件马上亮了出来，本来还担心他不买账，没想到得知小白的身份后，他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闪亮起来，并主动跟我们讲了那孩子的故事。那是半年前的一个夜晚，暴风雨刚过去， S 城著名的大排档街又开始活跃起来，到凌晨5点客人才逐渐散去。王姐在晨雾环绕里收拾摊位的时候发现了阿伟，当时的阿伟只有3、4岁的样子，瘦骨嶙峋，在垃圾桶旁

0: 一声不响地蹲着。王杰可怜他，就转身去拿点剩饭给他吃。谁知他没有接剩饭，只是抓住王杰的手，紧紧不放。王杰以为他是想让自己收留他，就叹了口气，慢慢跟他讲，自己的家庭状况是养不起一个孩子的。谁知，等他放手后，王姐就发现自己瘦了好多。欣喜之余，知道了这孩子有特异功能，可以利用起来赚钱，就把他领回来，开了一家美容院。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美容院生意最好的时候。阿伟每天能为王姐带来不菲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不知道什么原因，阿伟的身体迅速长大，短短几个月时间，竟然从三四岁的孩子长到了20岁小伙子的样子。而且不知道是累了还是心理因素，他越来越不愿意接待客人，直到后来他彻底拒绝跟任何人接触，包括王姐。无奈之余，王姐只好带他来郊区的房子休息一阵儿，希望他能恢复过来。听了王姐的故事，我刚升起的希望又破灭了。你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人接触了吗？我不死心地追问。小白试探地说，
1: 他应该是不会说话吧。
2: 是啊，从来没有吱过声，除了那次见到他。
0: 王姐指了指我后，转头对小白接着说，
2: 而且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天我领回阿伟后，才发现他的身体在阳光下一照是半透明的，怕吓着客人，所以我把美容院那间房子布置成很封闭的样子，并且用布把他跟客人隔开。后来随着他长大，他的身体就开始变得充实起来，我是说就没有那么透明了。这些信息我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处，您有什么办法让阿伟尽快恢复过来吗？
0: 小白连忙说，
1: 我现在还只是猜测，具体怎么回事还要继续研究一下，等弄清楚了我再帮您想想办法吧。现在能带我们去看看阿伟吗？
0: 王姐点点头，将我们带到门外的湖边。一个20岁左右的男人正侧对着我们站着，他微皱的眉头和紧闭的嘴巴透露出他的心情很阴郁。王姐轻轻喊了一声
2: 阿伟，
0: 他扭过头来，看到我时眼神竟然闪过一阵欣喜，嘴角也轻轻地翘起来。
2: 好久没见阿伟这么高兴了，看样子他真的很喜欢你们。
0: 王姐的脸上洋溢着按捺不住的笑意。我们走上前去，刚要打招呼，阿伟就冲到我面前了，伸出他的手，示意我也伸出来。经过这段时间，他的手又长大了很多。以前在美容院没有仔细观察过，现在才发现他的手掌上有一条红色的弧线，自食指根起划过整个手掌，像是要将手一分两半。我有点害怕，迟迟不敢把手递过去。他有点急了，用眼神祈求我相信他，并主动轻轻拉了我的右手。瞬间我又感到了能量流动的快乐，身材恢复到2个月前的水平后，他才轻轻松开了我。王姐看到阿伟再次恢复了状态，赶紧把自己的手也伸过去说，
2: 阿伟，你太偏心了，你看姐都胖成啥样了。
0: 没想到阿伟只是求情般地看着他，并没有握住他的手。王姐有些恼羞成怒，
2: 你怎么回事？我白养你这么久，现在你竟然宁愿帮一帮外人都不帮我，是不是还想去流浪啊？

0: 阿伟听到王姐骂他，低着头，两只手不安地握在一起，样子很委屈。小白实在看不下去了。
1: 王姐，你不能这么说话。再怎样，阿伟也为你挣了不少钱了吧？要不然凭你一个摆夜市的，怎么买得起这种地段的洋房？现在他只是出了一点状况，你就想过河拆桥了？
0: 王姐听小白这样不客气的讲话，立刻蔫了很多。
1: 不好意思，是我情绪太激动了。那白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帮他恢复到原来吗？
0: 小白瞪了他一眼。
1: 我说了，要先回去查资料，有办法了再通知您。这段时间你要好好照顾他，否则我可保不准能治好他。
0: 王姐连忙唯唯诺诺的答应了。在回来的路上，我问小白：“来的时候，你不是说阿伟的信息，你们已经查的差不多了吗？他究竟是什么人呀？”“
1: 应该是吸能人。”“
0: 吸能人？那到底是人还是其他什么鬼怪？”“
1: 这个不好区分，具体的我现在跟你也说不清楚，等我去完美国再仔细跟你讲吧。”“
0: 去美国？”“
1: 对，上个月我把家里祖传那本一人志寄给一个美国网友了，据他说好像在里面看到了有关吸能人的消息，我准备马上订机票去那边跟他研究一下。”“
0: 哦，那本书不是你某位祖先写的游记吗？”“
1: 对啊，讲的就是游记当中遇到的奇人异事啊。古代的世界要比现在复杂得多，人类也分很多种，有会飞的，会隐身的等等。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种类都消失了。”
0: 小白也不记得他对朋友们怎么解释这本书的来源了，总之就顺着话题胡诌了下去。“我觉得可能是其他种类的人都比较单纯，虽然拥有特异功能，但是始终抵不过我们这种狡猾的普通人，所以就一点点的被灭绝了。”小白对我的解释很认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哦，对了，你还是处女吗？”
0: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本来我应该真实回答他说，作为一个资深胖子，除掉中序外，我至今没有谈过任何男朋友，更没有搞过一夜情，理所当然是处女。但是这年头，年近30岁的老处女，说出去太丢人了。所以我的回答是：“哎，怎么可能呢？人家以前也交过男朋友，好不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啊，新疆的风景。1963年，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全家前往新疆。我认为这是真正实行讲话，开阔自己，锤炼自己，不这样就只剩下了死路。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吟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月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他梦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至迷间，春光畅彻方无恨，犹有微曲现塞边。同样在运动中没顶，具体处境不同，我的光明的底色与逢灾化吉、遇难成祥的自信，使我从来没有一味悲观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6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我爱他们，他们也信任我，欢迎我。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伊犁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昏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人民万岁的新疆生活里。古话有云，大乱必于乡，小乱必于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这样的宝贵经验，如果在北京，动乱那一关恐怕难过得多。从1973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下了长篇小说稿《这边风景》。我对于所写的生活充满了情思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与激昂，对于我写的土地、人民、生活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在，记忆仍然鲜活，阶级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名曲与水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40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拥有读者，并得到社会的读者的专业范畴的认同。而另一本处女作《青春万岁》是写后25年才出版的，出版后至今也过了40年，仍然再版不断。我的文命就该如此，未能适时出版的遗憾，当然被经住了时间考验的自豪与快乐代替了。至于说作品还有局限啥的，那还用说吗？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过程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消解了本身所有偏差的政治，所以还是能写，哪怕戴上了所谓镣铐，仍然有自己的歌舞。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性质、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滚滚波涛、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一时的不够正常，都突破着局限。你笔下出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是细节的排山倒海。后面两句话是别人对本书讲的。 我喜欢书写的尽兴，方洋自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我也喜欢欲说还休，留下八分之七的冰山在北冰洋里的比喻。恰恰可惜的是，俺的书里这后一种八分之一写作的例证，除了这边风景还不够多。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更是四清中的极左。明白了吧，朋友？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是个个都是挠气英雄好汉，同时也是炮气牛皮大吹，例如书中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最使我感动的是书中人物艾米拉克兹痛责太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失声。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他们落泪，你为谁而哭？雨灾里，伊利哈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然后他低声笑问，各位可好，各位可老。他在伊宁县巴彦代农村住进了一家维吾尔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弥漫着生牛皮的气味。三天后，燕子开始进这屋筑巢，一夏天与呢喃的一家小燕子相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写到了开放爽朗的迪利纳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到我的车的货架子上，扶着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是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你能不能因此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在不那么快乐的时候？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四只鸟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1001夜的故事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还有雪林孤立与爱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重读到书中人物为新郎脱靴子的话的时候，我写的是雪林孤立脸红了，我也脸红了。在不快乐的时期，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在无所事事的时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我留下了痕迹与纪念，而且一次次重印。在小说基本改好以后，我将它尘封了那么久，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它，然后它面世得到了关注与茅盾文学奖。我想起了一幅国画，直钩去耳80年，大概画的是姜太公。这一切好像有点意思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60年后的25分钟。1953年秋天，我开始在办公用的片砚纸，也就是一种薄而脆的书写用纸上，写幻想中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我的想法似乎比梦还遥远与模糊，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过60年后在堂堂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60年展览。这也是中国梦里的一片小小的树叶吧。荣幸、惭愧、感激、回忆，还有惊喜，还有些微的王蒙老矣的伤感，这才叫百感交集。而且恰恰在开展前不久，我找到了1953年写下幼稚的初稿的那几张片砚纸，1955年修订完成后的速写手稿，还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发表过的与因故未能发表的手稿。

0: 惊人的是，我还找到了文革当中用两种文字手抄的波斯诗人俄莫加亚莫的鲁拜体律诗。我在文革中阅读《资本论》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下的笔记，直到1950年在中央团校的听课笔记。呜呼文学，呜呼人生，时光远逝而纸与字儿长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还有其他。历年的发表过我的作品的报纸杂志，各式版本的百种书籍、插图、译文、评论、记载，有人包括国际友人的翰墨，各种奖项与荣誉头衔的证书，还有各种音频、视频的资讯，当然还有美名与劣评，喜欢与懊恼，怀恋与遗忘，友谊与感受，祝贺与不忿。烟飞烟，如潮如浪，如诗如梦如歌，有与非有，己与非己，已难牛皮轰轰，很难绕之而过，很难顾左右而言他，很难都承认，也很难不承认，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证词与痕迹。一切都栩栩如生，一切都刻骨铭心，有时候是痛心疾首，有时候是欢呼雀跃，有时候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文如井喷，天高云淡，声正逢时。一切的曲折都是故事，一切的挫败都是资源，一切的尝试都是活力，一切的意义都是协助。一切关于此功已经过时的预言，只好等到明年再兑现了。一笑，这些就是发生在60年后的25分钟。你大概用25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王某60年的劳作与失误，聪明与愚蠢，悲哀与满足。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二楼西大厅，欢迎批评，请多提意见。王蒙向观众与主办领导致谢了。写小说是幸福的。我从1953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经70年了。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给你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点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以此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它是你对于宏伟的历史、时代、家国、天下、巨变、发展、风雷等等的一派珍重，一声回响，一个证词，一种体认，一串鼓掌，一滴眼泪，一番倾诉，是经历与心地的明证，是真实也是想象，是求实也是超越，是脚踏实地也是冲天翱翔。除了许多及时发表出版的小说以外，青春万岁从写作到出版经25年，这边风景经40年，初春回旋曲与直海勾陈尹微微经32年，而从前的初恋是1956年定稿，有些日记稿则是1951与52年的原生态，时间距离达70年。我无不遗憾于某些作品的鲜活性、新闻性、共识性的缺少，但我也荣幸地得到了时间的试炼与编辑。我的快乐是，如果你写了生活，写了真实、真情、真谛，写出了可待成追忆的此情，写出了如初见的邂逅， 你的小说就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你的小说多少推迟了秋风下被丢弃的画扇的伤感。小说比人生更长。英语里短篇、长篇小说各有自己的名词，统称小说则用 fiction 一词。他们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中文里的小说一词出自庄子，是小说以干玄令，其余大达亦远矣。我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大说的区分。这就是说，一，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二，小中见大，意蕴深长，小说有自己特殊的本事。太背了，你还在写小说，说明你还能纵横捭阖，激动细胞，抖擞神经，摘星揽月，冲浪乘风，碧海彻经，一直到插科打诨。你有空间与动力，功能与浪漫，也还接着地气。它又是某些时候相当美好与健康佳妙的选择，比如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超出了你能有所作为的范畴，但他们仍然是小说动机与素材，仍然是各方的关注。小说记录他们，小说释放快乐，小说安慰了、鼓舞了、调理了、加工了，也艺术化了艰难的人生。小说是语言文字的世界，既是现实，又是符号，更是思维，是书的、文字的、音韵、修辞、比心、对偶、旁敲侧击、歪打正着、美不胜收、久经而用的一个元宇宙。不知道这个时髦词用的对不对，请方家赐教，谢。写小说的人有福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
2: 晶莹闪烁的草地，春林洒落的声息，雨后苏醒的花蕾，称得上明朗欢悦清新的一切都不及你的音乐。飞禽或是精灵，有什么甜美的思绪在你心头？我从没有听到过爱情或是醇酒的颂歌能够迸涌出这样神圣的极乐音流。赞婚的合唱也罢，凯旋的欢歌也罢，和你的乐声相比，不过是空洞的浮夸。人们可以觉察，其中总有着贫乏。什么样的物象或事件是你欢乐乐曲的源泉？什么田野波涛山峦，什么空中路上的形态，是你对同类的爱，还是对痛苦的绝缘？有你明澈强烈的欢快，倦怠永不会出现，烦恼的阴影从来进不得你的身边。你爱，却从不知晓过分充满爱的悲哀。是醒来，或是睡去，你对死的理解一定比我们凡人梦想到的更加深刻真切。否则你的乐曲音流怎能像液态的水晶涌泻？我们瞻前顾后，为了不存在的事物自扰，我们最真挚的笑也交织着某种苦恼，我们最美的音乐是最能倾诉哀思的曲调。可是即使我们能摒弃憎恨、傲慢和恐惧，即使我们生来不会抛洒一滴眼泪，我也不知怎能接近于你的欢愉。比一切欢乐的音律更加甜蜜美妙，比一切书中的宝库更加丰盛富饶。这就是鄙弃尘土的你呀，你的艺术技巧。交给我一半，你的心必定熟知的欢欣、和谐、炽热的激情就会流出我的双唇，全世界就会像此刻的我侧耳倾听。
1: 最后请欣赏雪莱写的两首爱情诗，先请听写给他的妻子的一首《给玛丽》。
2: 啊，亲爱的玛丽，你能在这里多好，你和你那明亮开朗的棕色的眼睛，你那甜美的话语似小鸟，像常春藤阴里寂寞忧郁的伴侣倾吐爱情时的转鸣，那天地间最甜最美的声音，还有你的秀额，更胜过这蔚蓝色意大利的天穹。亲爱的玛丽，快来到我的身旁，我失去了健康，当你远在他乡。亲爱的，就像黄昏对于西方的星辰，就像日落对于圆满的月亮。啊，亲爱的玛丽，但愿你在这里，古堡的回声也轻声低语。在这里，
1: 给
2: 我畏惧你的吻，温柔的姑娘，你不必畏惧我的。我的灵魂已经负担过分沉重，再不忍加重于你的。我畏惧你的姿态。音调仪容，你不必畏惧我的真挚无邪，是我内心的热忱，我热。

0: 诚崇拜着你的。
1: 莱蒙托夫在1838年写了抒情诗《咏怀》。诗人在这篇诗中，仿佛总结了从少年时一直使他激动不安的思想。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百倍的人的哀嚎呻吟。下面请听《咏怀》这首诗。
0: 我在悲伤的注视着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的未来不是黑暗便是空虚，同时我们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早已经在无为中一天天的衰老下去。我们刚刚离开摇篮，头脑中就装满祖先的谬误和他们的迟钝的才能，而生活像无目标的漫漫无尽的长途，像他人喜庆中的酒宴，在折磨我们。我们对于善和恶都可耻的漠不关心。刚走上竞技场，没有斗争便败退下来，在危难面前我们是怯懦的畏缩犹疑，在权力面前是下流卑贱的奴才。正好像是一只成熟过早的干瘪的果子，看起来既不悦目，吃起来也不可口，挂在繁花间好像可怜无告的孤子。鲜花盛开之日是它凋零的时候，我们拿无用的学识折磨着我们的心，我们把那为狐疑所善笑过的热情的一切美好的希望和一切崇高的声音不让亲人和朋友知道，嫉妒的藏起。我们刚刚的接住到了那快乐的酒杯，但我们不晓得节省一点青春的力量，而从每一个欢乐里担心吃得过饱，我们永远只是汲取他那最好的琼浆。诗的幻想，艺术的创造，拿他们的愉快的热情也激动不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把感情的残渣吝啬掩盖起的无用的宝藏贪婪地埋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倒也在憎，我们倒也偶尔在爱，但对于憎，对于爱，什么都不愿牺牲。当着烈火般的热情在血液中沸腾时，在心中主宰的却是一种神秘的寒冷。祖先的豪华的欢乐和祖先的那些天真的无度的放荡，我们感到厌恶。我们就这样的没有幸福也没有光荣，匆匆奔向坟墓。 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京剧的传统剧目呢，大概目前积累了有3000多出。那么这些传统剧目呢，有些有剧本，有些呢是老艺人的口传心授。那么有些剧本呢写得很好，不仅故事情节编排的好看，而且呢文学性也很强。但是啊，也有些粗制滥造的剧本。我们内行管这些本子呢，就叫做穿干活的本子。或者说呢叫白话大水词儿。比如有些唱词为了合辙押韵呢，竟然这样写道，什么催动马能行啊，什么跨走战呀、还有的叫关中词儿，你像什么流泪眼关流泪眼呀、什么断肠人送断肠人呀、等等。那么像这样的唱词呢，在很多的戏里都能够出现，这就叫关中词儿。那么呢还有一些个像叫定场诗啊，我们管它叫四句大话，一般呢指着你像一颗黄金印啊，提令吊三军，马踏花世界，宝主锦乾坤，这四句定场诗呢叫四句大话。那么这样的词儿呢，一般都用在元帅或者大将什么出征点将时候用。因此啊，在演出当中呢，如果遇到有的演员临时误场，或者是临时有病不能上场的时候，要找人顶替的时候啊，我们内行叫做钻锅。那么被找的人呢，可能不会这个戏的这个角色，那么管事的，就是说后台的主任吧，就告诉他说，这个角色呀，你先上场念个引子，然后呢回身呢你就念四句大话，最后呢自报家门，然后你再唱两句摇板下。这就是我们内行的这个用它来这个顶替演员时候所用的一贯惯例。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呢，不了解，有的人尽管不了解这个戏的情节，也能够稀里糊涂把这个戏演下来。你想这样的剧情或者剧本，它这个质量上肯定是低劣的。所以呢，一时间呢，就是京剧界呢一直提倡提高剧本的文学性。这是针对不少传统剧目的本子，较为粗制滥造而言的。那么陈旧和浮浅的一些剧本，必然导致剧目质量的低下。当然呢，这个某些剧本呢，它这个或者是出自是一些文化不高的艺人之手，或者是呢一些呢这个由这个文人就是单纯的依据主演的特长而杜撰的，也不考虑情节，只是考虑你这个演员的多大能量，我把你的能量都写在你这个剧本上。你比如能唱，我就多给你写唱腔；你比如能舞，我就给你多写这个武打。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单纯的是卖弄技巧，其样式和水平啊已经不适应表现新的内容和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了。因此啊，近年来的一批批新编历史戏和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呢应运而生。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在演出以后啊，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无论他的这个表导演，还有他的这个音乐唱腔舞美设计，都非常好，尤其是剧本结构相当好，文学水平也相当高。还有你像狸猫换太子啊，还有新整理的三娘教子啊，还有湖北省京剧院演出的许九经升官记啊，北京京剧院演出的风雨同仁堂呀、孔繁森啊等等，这些剧目的产生呢，无论在剧本结构上或者文学水平上都有相当了不起的提高。现代京剧红嫂就是山东的作品，

他的剧本结构、文学水平、演出内容、思想性、艺术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完整的。这个戏的剧情呢，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讴歌了一位淳朴的农家妇女，她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这个一个伤员，并且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最后赢得了胜利。这首戏用艺术手段树立了一位伟大的中国母亲的形象。剧情虽然很简单，但结构严谨，尤其是这个剧本的文学性很强，加之设计的优美的唱腔，使那段为亲人细熬鸡汤的唱腔呢非常精彩。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想请听众朋友们欣赏几段由郭公芳演唱的现代京剧和传统京剧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红嫂》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郭公芳演唱的现代京剧《红嫂》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锁麟囊》一段西皮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郭公芳演唱的《锁麟囊》选段。前几段唱腔啊，大概都不是程派，唯独这个《锁麟囊》呢是程派。下面呢，他再唱一段由他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是梅派的代表作。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大美青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青海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的夏天。
7: 灼灼烈日之下，燥热的土地上，青藏高原释放着最原始的活力，奔袭、跳跃、盛放。青海的夏天属于运动的生命，极度缺氧，无人之境，神秘而危险的可可西里，捕食者伺机而动的危险，与即将承接新生的喜悦，同时在这里上演。雌性藏羚羊自四面而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将在卓乃湖进行一场神圣的生命传递。藏羚羊成群结队的集体迁徙是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奇观，曾经的他们迅捷灵巧，极限的速度帮助藏羚羊从捕食者口中脱险，而如今背负着新生命的重量，多变的天气、捕食者的际遇，都让迁徙的路途危险重重。人类活动与藏羚羊足迹的重叠，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迁徙路线。藏羚羊成群结队，小心地穿越公路。人们将车辆拦下，在一旁耐心等候，让他们的迁徙之路畅通无阻。人类一度是藏羚羊的梦魇，藏羚羊皮毛制成的披肩曾是风靡一时的奢侈品，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可可西里非法盗猎猖獗，无数藏羚羊葬身枪口，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到7万多只。而如今有一群人守护着高原的精灵，十几年来，可可西里再也没有响起过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恢复到了约30万只，这里找回了最初平静的模样。

在距离卓乃湖近1000公里之外的青海湖，盛大的迁徙此时也在上演。青海湖内特有的鱼类黄鱼无法在寒盐寒碱的水域中产卵，每年夏季需要回游到淡水环境中繁衍生命。布哈河、沙柳河、全吉河、黑马河和哈尔盖河是回游的主要河道。微风拂动，在阳光下清澈的水面泛起粼粼的波光，水面下鱼群浩荡，皆若空游，场面蔚为壮观。回流之路是一段充满艰辛、九死一生的旅程，逆流而上是回游黄鱼必经的考验。只有奋力向上跳跃，才能成功进行生命的繁衍。为了让黄鱼回游更加顺利，人们将原有河坝改造成台阶式过鱼通道，畅通回游路径，黄鱼也有了片刻休息的机会，在积蓄能量后再次出发。8月，黄鱼将回到这次旅程的起点，重新融入青海湖这片生命力蓬勃的地方。如今夏候鸟在此繁衍生息，丰沛的水草和充足的食物让幼鸟茁壮成长，飞鸟振翅，鱼翔浅底，鲜活的生命画卷展现在眼前。湖边漫天油菜花海已然盛放，清风拂过，花枝轻摆，舞动着夏日独有的轻快节奏。远处群山连绵起伏，若隐若现，山顶处终年以白雪为衣，肃穆的雪山为夏天增添几分清静凉爽，深沉稳重的底色也将万物金黄映衬得更加浓重明丽。青海的夏天，生命在骄阳的热烈中盛放。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西北之魂。说起花儿，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首先想到的是《花儿与少年》。这首歌融入了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民歌《花儿》的旋律。每当春暖花开之时，一踏上中国西北部甘肃临夏的山岗田野，随处都会听到一种气韵悠长的山歌，粘着野花的清香，裹着泥土的气息，穿山越岭飘到你的耳畔，那是爱的表白，是情的宣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这令人动容的曲调就是《花儿》。《花儿》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亢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是西北人民情感的表达和反应，被誉为是大西北之魂。2009年，《花儿》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花儿》为什么能享有大西北之魂的美誉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花儿的代表作《上去高山望平川》。

0: 呀，月下有叉呀。
1: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山歌，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因歌词中把年轻姑娘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在田间劳动、山野放牧和旅途中即兴演唱，音乐风格上曾受过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叫花儿，当地人叫做慢花儿。花儿的关键就在于慢，与我们常说的慢弹有异曲同工之妙。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也就是14世纪60年代前后，至万历年间任职于河州的山西人高洪有一首诗作《古扇行吟》中提到，青边一挥方尽去，漫间花儿断续长，是有关花儿的最早记载。花儿发源于甘肃临夏，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由于音乐特点、歌词格律和流传

地区的不同，被分为河黄花耳、桃民花耳和六盘山花耳三个大类，根据发源地又可分为河州花耳、桃民花耳和西宁花耳三类。关于花儿的类型，有大令、小令之分。大令旋律悠长，结构清晰，大多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演唱。前面听到的《上去高山望平川》就是一首河州大令。小令呢，则节奏规整，乐段结构内变化较多，旋律受小调影响较多，多用真声。

0: 现在听到的这首《一对白鸽子》就是一首青海小调。花儿音乐高亢，悠长爽朗，风格和地方特色鲜明，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音乐旋律，而且有丰富的文学内容，主要反映生活、爱情、时政、劳动等内容，语言朴实鲜明，笔兴借喻优美，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花儿演唱形式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也有分组载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王佩说，
1: 花儿的唱词啊，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它的唱词的格律，它的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歌当中、诗歌当中没有。在文化不发达、这个高原、这个封闭落后的这个地区啊，花儿是这个西北高原各个民族唯一的一个文化娱乐的形式啊。他们用花儿抒发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啊，他就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来比喻他们心中的山歌。这些个靠这个华人的白民和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0: 花儿唱词的基本内容涉及农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和本子歌三类。情歌是花儿的主体，热烈大胆的内容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有赞美爱情，有暧昧试探，有离别相思，有忠贞相守，也有婚变失意、刺激偷情等直白的内容。生活歌是情歌的副产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子歌的歌词有散花和本子花之分，表达简单内容的属于散花，反映历史故事的则是本子花，具有长篇故事的连贯性和叙事性的特征。

花儿除了在田间农事和山野放牧等劳动场合歌唱外，人们每年还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歌进场活动——花儿会。花儿会也称唱山，一般在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举行，主要活动包括蓝歌、对歌、游山、敬酒、告别等。花儿会是花儿演唱、传唱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空间，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花儿会期间，远近的人们都会登山会歌，多时人数可达十几万。他们以歌会友，或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或同声合唱，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瞬间成了花儿的海洋，十分壮观。花儿会还是青年男女选择对象的极妙场合，他们以歌为媒，向对方表白心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花儿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不但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硕果，花儿承载着西北人民独特而丰富的感知和想象力，不仅在回、汉、藏、东乡、保安、萨拉、土、玉固等八个名

民族中广泛传唱，在境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也有流传。这种跨民族、跨地域传唱的特殊性，使花儿在世界民歌中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学者广泛关注。2009年9月，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非遗价值集民间歌唱、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传承于一体。花儿也从山间小令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

0: 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英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英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泾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的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泾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泾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泾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的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 客舍的廊柱上。

0: 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
1: 长剑呐，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
0: 孟尝君听了以后，命令把冯谦提升为二等门客，让他吃饭的时候有鱼有肉。可是过了四五天，冯谦又在唱了。
1: 长剑呐，我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0: 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谦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
1: 冯谦还在弹着剑把唱呢。长剑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
0: 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谦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谦问孟尝君，
1: 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
2: 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
0: 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谦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
1: 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
0: 三天内，冯谦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谦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
1: 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
0: 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谦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谦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
1: 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来什么好东西？
0: 冯谦对孟尝君说，
1: 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
0: 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谦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谦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
1: 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
0: 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
1: 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
0: 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谦说，
1: 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
0: 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

0: 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

0: 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1: 我闲着。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0: 啊？
1: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0: 啊。
1: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儿。哎呦，
1: 看看你吧，
0: 你别
2: 看。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做好喽。
1: 哎。

0: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3: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有，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4: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3: 我说那您的鞋。
2: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3: 是，
2: 我要当爷爷了。
3: 是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4: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2: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4: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2: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4: 别呀，爸，您坐。
2: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4: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2: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3: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2: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3: 嗨一下。
2: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噔个噔啊，
5: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2: 哎，
5: 爷爷。
2: 嗨，
6: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吓死我！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3: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6: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5: 爷爷最好。
6: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5: 就听爷爷的。
6: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5: 爷爷，我要骑大马。
6: 你要骑大马呀？
5: 嗯，
6: 来上马。哎，
5: 爹，
6: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3: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6: 媳妇儿，看看
3: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

0: 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迎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
9: 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

0: 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0: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2: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哎，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

0: 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0: 块钱吧，
1: 扫码可以。
0: 来，
2: 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那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4: 走。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
1: 对。
4: 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4: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
0: 别碰，
4: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0: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5: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0: 太气人了！
3: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
2: 晶莹闪烁的草地，春林洒落的声息，雨后苏醒的花蕾，称得上明朗欢悦清新的一切都不及你的音乐。飞禽或是精灵，有什么甜美的思绪在你心头？我从没有听到过爱情或是醇酒的颂歌能够迸涌出这样神圣的极乐音流。赞婚的合唱也罢，凯旋的欢歌也罢，和你的乐声相比，不过是空洞的浮夸。人们可以觉察，其中总有着贫乏。什么样的物象或事件是你欢乐乐曲的源泉？什么田野波涛

0: 山峦，什么空中路上的形态，是你对同类的爱，还是对痛苦的绝缘？有你明澈强烈的欢快，倦怠永不会出现，烦恼的阴影从来进不得你的身边。你爱，却从不知晓过分充满爱的悲哀。是醒来，或是睡去，你对死的理解一定比我们凡人梦想到的更加深刻真切，否则你的乐曲音流怎能像液态的水晶涌泻？我们瞻前顾后，为了不存在的事物自扰，我们最真挚的笑也交织着某种苦恼，我们最美的音乐是最能倾诉哀思的曲调。可是即使我们能摒弃憎恨、傲慢和恐惧，即使我们生来不会抛洒一滴眼泪，我也不知怎能接近于你的欢愉，比一切欢乐的音律更加甜蜜美妙，比一切书中的宝库更加丰盛富饶。这就是鄙弃尘土的你呀，你的艺术技巧。交给我一半，你的心必定熟知的欢欣、和谐、炽热的激情就会流出我的双唇，全世界就会像此刻的我侧耳倾听。
1: 最后请欣赏雪莱写的两首爱情诗，先请听写给他的妻子的一首《给玛丽》。
0: 啊，亲爱的玛丽，你能在这里多好，你和你那明亮开朗的棕色的眼睛，你那甜美的话语似小鸟，像常春藤阴里寂寞忧郁的伴侣倾吐爱情时的转鸣，那天地间最甜最美的声音，还有你的秀额，更胜过这蔚蓝色意大利的天穹。亲爱的玛丽，快来到我的身旁，我失去了健康，当你远在他乡。亲爱的，就像黄昏对于西方的星辰，就像日落对于圆满的月亮。亲爱的玛丽，但愿你在这里，古堡的回声也轻声低语。在这里，
1: 给
0: 我畏惧你的吻，温柔的姑娘，你不必畏惧我的，我的灵魂已经负担过分沉重，再不忍加重于你的。我畏惧你的姿态，音调仪容，你不必畏惧我的，真挚无邪是我内心的热忱，我热诚崇拜着你的。
1: 莱蒙托夫在1838年写了抒情诗《咏怀》，诗人在这篇诗中仿佛总结了从少年时一直使他激动不安的思想，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百倍的人的哀嚎呻吟。下面请听《咏怀》这首诗。
2: 我在悲伤地注视着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的未来不是黑暗便是空虚，同时我们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早已经在无为中一天天的衰老下去。我们刚刚离开摇篮，头脑中就装满祖先的谬误和他们的迟钝的才能，而生

0: 像无目标的漫漫无尽的长途，像他人喜庆中的酒宴，在折磨我们。我们对于善和恶都可耻的漠不关心。刚走上竞技场，没有斗争便败退下来。在危难面前，我们是怯懦的畏缩犹疑，在权力面前是下流卑贱的奴才。正好像是一只成熟过早的干瘪的果子，看起来既不悦目，吃起来也不可口，挂在繁花间好像可怜无告的孤子。鲜花盛开之日是它凋零的时候，我们拿无用的学识折磨着我们的心，我们把那位狐疑所善笑过的热情的一切美好的希望和一切崇高的声音不让亲人和朋友知道，嫉妒的藏起。我们刚刚的接住到了那快乐的酒杯，但我们不晓得节省一点青春的力量，而从每一个欢乐里担心吃得过饱，我们永远只是汲取他那最好的琼浆。诗的幻想，艺术的创造，拿他们的愉快的热情也激动不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把感情的残渣吝啬掩盖起的无用的宝藏贪婪地埋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倒也在憎，我们倒也偶尔在爱，但对于憎，对于爱，什么都不愿牺牲。当着烈火般的热情在血液中沸腾时，在心中主宰的却是一种神秘的寒冷。祖先的豪华的欢乐和祖先的那些天真的无度的放荡，我们感到厌恶。我们就这样的没有幸福也没有光荣，匆匆奔向坟墓。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今年是3003年，我又活了100年。这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早已成为了经济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了。我用200亿人民币买了一架时空机，我将要到时空中去旅行了。可法律上规定，只允许穿越到以前，不允许向未来时空走去。我开始穿越了，

0: 由于我不精通驾驶技术，一下子就到了几百万年以前。我看到的全是高山、大树、火山不停地喷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后面有许多眼睛盯着我，他们在议论。
1: 哎，这家伙应该火烤呢，还是煮呢？
0: 我一听吓坏了，把马达拉得最高，以超光速行驶。也就这样，我不小心撞了一颗星星，使得偏离了运转轨道，直向地球飞去，这造成了恐龙的灭绝。也许这就是想吃我的报应吧。我又向古代飞去，在机上，我随意打开了我用20元钱买来的《三国演义》。由于刚才我把机上的窗子撞坏了，不小心把这本书掉下去了，最后被一个叫诸葛亮的人拾到了。他把这本书全背会了，这使他成了有名的军师，百战百胜。因为他早已知道未来的一切。我又飞往别国，路上我肚子饿了，我打开包，看见里面一个苹果腐烂了，我便把它扔了下去。这打扰了正在用心看书的牛顿，苹果掉在他的头上，使他大发灵感，发表了地球引力学说。我这次穿越时空中已做错了3件事，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地球时空站把我告上了法庭，处罚我来到了21世纪的2005年。来到这所学校学习，希望我在这里能够进行深刻的反省。
2: 第一题，茉莉花、太阳花、玫瑰花，哪一朵花最没力气？
3: 答案是茉莉花，因为歌里唱过，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第二题，猴子最讨厌什么线？
3: 答案，猴子最讨厌平行线，因为平行线没有香蕉。
2: 第三题，布和纸怕什么？
3: 一万和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2: 第四题，麒麟飞到北极会变成什么？
3: 答案，会变成冰激凌。
2: 最后一道题，忘情水是谁卖的？
3: 答案。

0: 一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姑娘在到达纽约之后无法谋生，于是她在曼哈顿的海边想寻短见。这时一个过路的水手拦住了她，并且对她说道：
1: 哦，姑娘，你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呢？
2: 哦，先生，您不知道，我在纽约的这几个月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我想回家，我妈妈和爸爸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3: 这位水手听到了姑娘的话之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对姑娘说道：
1: 哦，听着，姑娘，我的那艘船今天晚上正好要起航开往威尔明顿，然后再去迈阿密，最后到达巴拿马，在六个星期之后我们正好就会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可以把你藏在船底下的救生艇里，这样你不就可以回国了吗？不用这么想不开吗？
0: 这对姑娘来说真是服从天降。当天晚上，水手就把这位姑娘偷偷带上了船，并把她安置在了船底的一个救生艇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水手还特意在救生艇上盖上了防水帆布。几个小时之后，这艘船起航了。从此以后的每一天，这艘船从一个港口缓缓地开往另一个港口。每到了晚上，水手都会给这位姑娘送去食物和饮料。姑娘对这位救命恩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天一天微妙起来。第九天的晚上，水手吻了姑娘，

0: 位姑娘也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这真称得上是救生艇上的一段罗曼史。
1: 又是一天的清晨，这艘船的船长突然发现了一只救生艇的防水帆布松了，于是他就亲自动手去把它扎紧。这下他无意中发现了躲在救生艇里的这位来自布宜诺斯艾里斯的姑娘。船长生气地问这位姑娘：
2: 哦，这位姑娘，你是什么人？
3: 哦，船长先生，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个水手，他救了我。
0: 姑娘实在是被船长吓坏了，她只得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告诉了船长。听完姑娘的倾诉，这位船长却皱起了眉头，大声地叫道：
2: 够了够了，我听够了，你现在赶紧告诉我，那个把你带到船上来的无赖他到底叫什么？
3: 哦，船长先生，他不是无赖，他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是个好人，而且他对我体贴入微。不瞒您说，船长，我已经爱上他了。
2: 什么？你竟然说你爱上他了？你这个蠢货，活该你在这里找不着工作。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现在待的这条船是纽约斯塔滕岛通往纽约市区的摆渡船。

0: 亲爱的，
1: 哦，
0: 在山上待真没有意思。
1: 哦，
0: 要不你带我到山下去 shopping 吧。
1: 哦哟，亲爱的，这可不行哦，
0: 嗯，
1: 山下有人出没，多危险哦。
0: 那你就把你的那两个象牙带上吧。
1: 象牙？
0: 要是人类敢伤害我们，
1: 嗯，
0: 我们就对他们不客气。
1: 那可是我们的宝贝，怎么随便拿呢？
0: 嗯，
1: 还是别去了，老婆。
0: 嗯，
1: 你长得这么漂亮，
0: 哼，
1: 你出去到处乱走，
0: 哼，
1: 万一有男狮子看上你，那可怎么办呢？
0: 想你脸出息
1: 哦，
0: 要是不去，
1: 什么？
0: 你说今天咱们中午吃什么呢？
1: 中午吃，老婆，
0: 嗯，
1: 我今天就出去给你找好吃的东东，还不行吗？
0: 啊，你还是带上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吧。
1: 哦，
0: 总待在树洞里面，快闷死了。
1: 哦，这样子哦。
0: 嗯，
1: 那好吧，我们走咯。走啊走啊，找吃的，找到一个好吃的。
0: 新
1: 歌里啊，新歌里，你是我的好吃的。
0: 哎，好了好了，别唱了。
1: 哦，
0: 连个兔子都没有。
1: 耶，yeah ！
0: 你想把我饿死了，再找新的女狮子，对不对？
1: 喂，老婆。
0: 嗯。
1: 你看前面哦。
0: 什么？
1: 有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在树下休息哦。
0: 啊，
1: 我们今天中午又有午餐呢。
0: 哼，
1: 哦，
0: 又吃罐头，没胃口。
1: 什么？
0: 不吃，走了。
1: 老婆，别走哦，等等我。老婆，怎么了？怎么了？
0: 老公，你看看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背那么大一个包包，穿那么奇怪？不会是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的吧？
1: 哦，这个人哦，
0: 嗯，
1: 不会啦，老婆。
0: 啊，
1: 我告诉你哦，
0: 啊，
1: 这个人是探险家。
0: 不是吧？
1: 他什么危险都不怕。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嗯，
1: 你看他，你看他，
0: 嗯，
1: 现在用严厉的眼神狠狠地瞪着我们呢。
0: 那我们也静静地观察一下吧。
1: 好好好，你看，你看。
0: 嗯，
1: 老婆，他要用更严厉的眼光瞪着我们呢。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没关系，看我的哈。
0: 老公，
1: 嗯，
0: 你为什么突然跪下来了？
1: 哦，
0: 而且双手合并。
1: 耶，
0: 你很害怕他吗？
1: 嘿，老婆，你老公我怕过谁呀？我才不怕他的耶。
0: 那你为什么跪下来？
1: 嘿，别人我不告诉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
0: 什么？
1: 我是在做餐前祷告嘞。
0: 啊，

0: 菲尔市的市长莫亚特先生突然有一天灵机一动，要在全市进行一次废物利用运动。在这之前，他先要身体力行。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周日的下午，他把自己的儿子叫了过来，对他说道：
1: 嘿，乖儿子，你看见了吗？前面的路口上有一辆废旧的自行车，看上去还能骑，你去帮我把它推过来。
0: 听了这样的要求，莫亚特先生的儿子很不高兴地回头问道：
2: 哦，爸爸，让我去推那辆破旧自行车，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儿子？能用的东西就一直要把它用。

0: 最后，这叫物尽其用，你懂吗？这可是我的原则。
1: 听了父亲的解释，儿子终于明白了，他微笑着对父亲说道，
2: 哦，爸爸，我终于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指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是吧？那好办，根据您的岁数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我看那辆自行车还是您自己去推吧，这在我来讲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3: 一位住在乡下的老妇人请邮递员为她读儿子寄来的信，这位邮递员非常吃力地辨认着信上那些七扭八歪的字，开始这样读道，
4: 您儿子的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妈妈，哈哈，亲爱的爸爸。
3: 听到这里，老妇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非常高兴地对邮递员说道，
5: 哦，邮递员先生，您瞧我这孩子，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一说话就结巴。

0: 一天，两个老同学在路上相遇了。
1: 哟，瞧你这愁眉苦脸的，什么事儿啊？
2: 哎，写篇文章，题目是昨天我干了些啥。
1: 那好说呀，你昨天干了啥就说啥呗。
2: 喝酒呗。
1: 哎呀，你看你多傻，告诉你啊，你就写下去，凡是出现喝酒的字眼儿，你就把它改成读书，哎，不就成了吗？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安徽省青阳县，位于安徽南部，长江南岸。这里山清水秀，有著名的佛教圣地九华山，形成于这里的戏曲唱腔，因地得名为青阳腔。发源于这个小地方的声腔，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京剧、黄梅戏、赣剧等大剧种。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青阳腔百越记。清代嘉靖年间，江西的益阳腔流入皖南池州府的青阳县一带，与当地方言、民间戏曲、九华山佛俗说唱、大型宗教戏剧、木莲还有民间小调相结合后，形成了现在的青阳腔。青阳腔是益阳腔益腔之后的一个重要腔种。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记载说，江以西益阳，其节以鼓，其调宣，至嘉靖变为乐平，为徽青阳。由此可见，青阳腔产生于安徽青阳地区。明末清初，青阳腔极为盛行，

与徽州腔一同被誉为徽池雅调，从皖南流布到闽、湘、川、豫、晋、鲁等地，成为天下时尚，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徽剧、赣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地位。之所以能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剧种，关键在于青阳腔吸收其他声腔后，创造了腔滚结合这一新的演唱形式，即滚调。滚调以流水版的急促节奏和接近口语般的朗诵歌腔来表演，将戏曲文学从曲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的表演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唱腔变化多样，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大大提高了戏曲的通俗性和表现力。在句法上，从南戏的五声系统变化为增加三五七偶句，促成了板式唱腔的形成，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次革新，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青阳腔在演唱时只用锣鼓伴奏，不用管弦，并运用一唱众和、独唱和帮唱结合的形式，现场气氛活跃。特别是滚调在演唱中做到滚白和滚唱相间，长于叙事，词情多于声情，增强了戏曲的感染力，也便于提高观众的欣赏力。这种唱腔多为平民吟唱，通俗易懂，易唱易学，便于民间流畅，对普及戏曲大众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此，青阳腔不仅影响到当时的剧坛，而且在中国的戏曲史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青阳腔百花赠剑选段。青阳腔曲目上起元明南戏，下到后世的各种文人传奇，数量众多。现在能收集到的青阳腔大小剧目有94个。青阳腔表演讲究文戏武唱，娱乐性趣味性强，火爆热闹，常穿插表演窜刀门、弹吊杆、翻高台、跳火圈等技艺。但是由于战乱、外来文化传播等因素的影响，青阳腔日渐式微。到清末，青阳腔在当地已基本从舞台上消失，很多人甚至认为青阳腔已经失传。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水路连通了细路，在长江上游的江西省湖口县，青阳腔一直在当地流传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阳腔项目传承人殷武焕从小就学习青阳腔。据他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不让演戏，他们只能躲到山里偷偷学习。
1: 只要一个镜子，你不拿来，你想问大哥，跟大哥说你有，你本身是上流的，那个大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要你，牙齿，你两下溜着转。
0: 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任江西省湖口县文化馆馆长的刘春江到文桥乡检查工作时，意外发现当地民众表演的就是青阳腔。在此后的20多年中，刘春江陆续搜集到大量青阳腔的曲目、脸谱、音乐资料、音像照片资料等，同时还搜集到青阳腔古谱、班社、古戏台、舞台楹联以及艺人题壁等众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不仅远远超过了青阳县的青阳腔资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堪称最为丰富。作为青阳腔故乡的青阳县，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了民间文化艺术整理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对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调查收集和资料整理，重点收集青阳腔和青阳民歌的资料，并组织一批黄梅戏演员到湖口学习青阳腔。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江进就是当年去学习的一员，如今已70多岁的他仍在专心教导年轻学员，希望能把青阳腔传

1985年11月，青阳县成立了青阳戏曲志编纂机构，开始对青阳腔为重点的青阳戏曲史料进行收集整理。1991年，青阳腔剧目汇编出版，收集青阳腔大小剧目94个。1998年10月，青阳县积极组织创作排演新编青阳腔小戏《圆月桥》，并参加安徽省第二届艺术节池州分会场的演出，获奖多项。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青阳腔小戏《圆月桥》选段。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青阳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青阳腔的发展路径，刘春江和殷武焕各有各的想法和做法。
1: 我真正的南京的时候，交通这么多，我不会再放放放放鞭。但是你怎么放鞭？
2: 我早说过了，你这个观点是绝对错误的。青阳腔能传到现在，因为它每朝每代都受好群众的口味，才传得下去。
0: 青阳腔的保护走上了正轨，为了不断融合创新发展青阳腔艺术，2006年以后，刘春江选择到大学教课，他想拓宽青阳县发展的空间，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青阳腔，并和其他的艺术形式融合。而殷武焕则选择了继续在民间演出，在湖口大多数剧团的表演者都是他的弟子，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青阳腔。无论是坚守还是勇于创新的勇气和魄力，都源于对青阳腔发自内心的热爱。坚守和创新并举，无疑就是青阳腔这门扎根本土的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的关键。

宋代剪纸花样多，自南北朝时期出现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剪纸作品后，到宋代时剪纸艺术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这时由于造纸技术发展迅速，纸张的品类增多，用途也越来越多样。除了日常书写之用，纸张还广泛应用在扎花灯、糊灯笼、剪窗花、画刺绣花样等多种民间美术形式中。造纸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剪纸的发展。剪纸在宋代繁荣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剪纸的专业性更强，从事剪纸的民间艺人群体越来越多。最为有名的是于敬之和吴道人，他们在开封的闹市区里一个叫瓦子的地方现场剪纸售卖。瓦子，宋代艺术场所集中之处，又称瓦舍、瓦室或瓦肆，内设围栏或布帘划分表演区域与观众区域，称为勾栏或勾栏。游艺项目甚多，上演技艺可达百种，有以说唱、舞蹈、傀儡、杂技、杂剧、影戏为盛。瓦子内开设有服装店、玩物店、杂货铺、茶楼、酒肆、理发店等各式店铺。于敬之是剪纸中最知名的人，他尤其擅长剪各种名家书法。将剪纸用到陶瓷上当作装饰花纹，虽在唐代的墓葬中已有发现，但较为简单。宋代时为了增加瓷器的观赏性，吉州窑的匠人们别出心裁，把贴花、印花等技法与剪纸融合，用于瓷器的烧制，在瓷器表面形成独特的花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用剪纸剪成的树叶状的图案，制瓷工人在给陶瓷上釉时贴上树叶图案的剪纸和器皿一起入窑烧制，烧好后这种带有树叶或花卉的剪纸图案就留在了茶碗内部，倒上水后像花一样开在茶水中，十分别致。另外宋代皮影戏盛行于民间，而皮影最初是以白纸雕刻而成，称为纸窗影子。宋代还流行一种叫走马灯的花灯，里面轮番转动的人物形象也是以纸张剪成。现在我国的陕西、山西等地仍保留有类似皮影风格的剪纸，由此可以看到剪纸和皮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宋代还盛行一种叫夹鞋的印花布，它的工艺唐代就有了，到了宋代人们将它逐渐发扬光大。这种印花布是把布帛夹在两块雕镂相同图案的镂空板之间，然后在镂空的地方涂刷或注入色浆，这样就可以在织物上把花纹显示出来。雕刻镂空板的技艺具有明显的剪纸特色。夹鞋，中国最古老的印染技术之一，制作夹鞋时将织物紧紧夹在刻好图案的镂空板之间，然后将夹紧织物的刻板进入染缸。

刻板上留有让染料流入的沟槽，以便让布料染色，被夹紧的部分则不上色。等染料干了以后，打开夹板，图案便固定在布料上。如今这项技艺还在我国很多地方盛行，最有名的是浙江温州的苍南县。宋代多种多样的剪纸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剪纸的应用功能和民俗内涵，也直接促进了明清时期剪纸向更繁荣、更多样的阶段发展，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剪纸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婴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荆阳君窥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荆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

0: 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泾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泾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的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
2: 长剑呐，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
0: 孟尝君听了以后，命令把冯轩提升为二等门客，让他吃饭的时候有鱼有肉。可是过了四五天，冯轩又在唱了。
2: 长剑呐，我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0: 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轩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
2: 冯轩还在弹着剑把唱呢。长剑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
0: 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

0: 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三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了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天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五月节等。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大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其由来，说法不一，分别有纪念介子推、屈原、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还有恶月恶日、蓄兰木易、走皇朝等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正是由于屈原的缘故，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诗人节。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民俗繁多复杂，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生动反映各地端午习俗有同也有异。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文化也因此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六月十二号，团市委联合黑龙江北四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和市儿童福利院，送去600斤企业自产的太空柿子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刚采摘的柿子逐一送到老人和孩子手中，并与他们热情交流，悉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鼓励大家保重身体，乐观生活。福利院内洋溢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节日是传递温情的好机会，能为老人和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企业的一份心意。今后将继续参加各类公益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多办实事，常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表演。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

0: 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南岔县学生葛兰月
1: 今天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诵诗词，看京剧，做香囊，玩投壶，还领到了荷包粽子，今天特别开心。
0: 3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近年来，团市委坚持把红色宣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以理润清新、青年理论宣讲为载体，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基因在林区青少年中入脑入心。团市委把建强宣传队伍摆在突出位置，向上推荐4名青年宣讲骨干入选第3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启动市级青年讲师团补充工作，面向全市遴选优秀青年讲师。截至目前，市级青年讲师团已有讲师28人，建立岗前培训加定期集训加实战演练机制，通过集体备课、试讲观摩、互评互学，提升讲师表达能力，先后选派4名骨干参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提供了人才支撑。团市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讲，先后举办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青年宣讲大赛、阅读阅青春、书生伴成长、青少年经典诗词诵读大赛、林海铸魂、薪火青春、青少年演讲比赛、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等品牌赛事，累计参与青少年3000多人次，涌现出优秀宣讲员100多名，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理论宣讲的热情。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主题，团市委组织宣讲队伍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内容，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宣讲1100多场，覆盖青少年6.5万多人次，承接团中央、团省委示范宣讲资源，承办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团中央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青年典型百场宣讲等重大活动，用青言青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少年身边。依托全市58个青年之家、27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主题团队日等活动近3000场次，覆盖青少年4.5万人次。在伊春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开辟"林都好青年，故事我来讲""青春何谓，青年何为"等专栏，制作发布宣讲类短视频、图文作品近100部，累计浏览量近10万次。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云端式传播相结合，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阵地全域覆盖的宣讲新格局，让红色宣讲在林区大地蔚然成风。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今天的栏目给同学们说说嘉荫县深耕校园普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的事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法治建设根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6月12号嘉荫县第三中学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化身

0: 法治导师，为在校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常态化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连续13年实现未成年人零犯罪良好成效。在嘉荫县第三中学的法治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法治导师结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识别身边的不法侵害。课堂上，全体学生专注聆听，认真思考，主动汲取法治知识养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轻松鲜活的授课氛围中，原本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孙浩然：
1: 听了这堂课，使我懂得无论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也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青少年要实现青春梦，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叶腾泽：
2: 听了王爷爷的课，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
0: 近年来，嘉荫县关工委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持续擦亮五老送法进校园特色普法品牌。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普法活动，通过举办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知识竞赛、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百题竞赛、校园法治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以以演学法、以赛促学、以剧示法的新颖模式，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有效提升校园普法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王殿龙：
3: 自从2011年4月至今，我县共开展了4轮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屯、学校活动。截至2023年的4月，取得了连续13年未成年人零犯罪的可喜成果。
0: 多年来，嘉荫县始终坚持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导向，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两站两市建设重点内容，以务实举措、创新机制筑牢青少年成长防护网。从常态化普法宣讲到沉浸式法治体验，从全域化创建整治到长效化守护护航，嘉荫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根基，让法治阳光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

0: 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东郭先生。
1: 古时候有一位教书的老师，人们都称他东郭先生。有一天，东郭先生牵着他的小毛驴，驮着一袋子书，到一个村子去看朋友。路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一只狼突然从里面窜了出来。

0: 东郭先生吓了一跳。只见那只狼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先生，求求你救我一条性命吧！猎人在后面追我，我就要被他杀死了。”东郭先生连连摆手说：“不，我没办法救你，你还是找别人去吧。”狼立刻趴到地上，好像是给东郭先生磕头的样子，苦苦地哀求说：“先生，你只要让我在你装书的口袋里躲一会儿，我就得救了。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要报答的。”东郭先生看狼说的可怜，就倒出口袋里的书让狼往里钻。口袋太小，狼拼命地缩紧身子钻了进去。东郭先生又在口袋上压了许多的书。猎人来了，向东郭先生打听狼的去向。东郭先生给他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猎人就急匆匆地追下去。东郭先生把狼放了出来，狼伸伸腰，舔舔舌头，对东郭先生说：“先生，我现在肚子饿得要死，就让我吃了你吧。”东郭先生大吃一惊，说：“我救了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吃我？”狼说：“你是个好人，好人是不会眼看着让我饿死的吧，还是把好事做到底吧。”狼向东郭先生扑过去，东郭先生慌忙躲到小毛驴的后面，大声斥责：“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简直是岂有此理！”正在危机的时候，一位老农民扛着锄头路过去，东郭先生立刻跑过去拉住他说：“老人家，我救了狼的性命，现在他却要吃我，你来给我们评评理，看看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做。”老农民问起原因，狼说：“
1: 他虽然把我塞进口袋，可是却在上面压了许多的书，哪里是想救我，分明是想把我压死。”
0: 东郭先生气得浑身乱抖，话都说不出来了。老农民说：“
2: 如果像狼说的那样，钻在口袋里又压上了许多的书，我相信狼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我实在不相信，这么小的口袋怎么能装下这么大的一头狼？能不能演示一下给我看看？”
0: 狼和东郭先生都同意了。
2: 东郭先生打开口袋，
0: 狼缩紧身子钻了进去。
2: 老农民立刻把口袋用绳子扎紧，然后抡起锄头把狼打死。
0: 东郭先生吃惊地问：“你怎么把他打死了？我还要和他讲道理呢。”
2: 老农民说：“对吃人的恶狼是不能讲什么道理的，不管你对他怎样仁慈，他总要吃你的。你呀，太糊涂了。”

0: 小小信箱。
1: 狼是怎样央求东郭先生救他的？老农民为什么要狼再演示一遍钻进口袋的经过？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狼趴到地上，好像是给东郭先生磕头的样子，苦苦的哀求。老农民要。

泪眼是一遍钻进口袋的经过，是为了让狼丧失反抗的能力，否则就没办法置狼于死地。这个故事说明，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更没有道理可讲，只能把他们消灭，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小时了了。孔融生活在东汉末年，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在他四岁时，就懂得把大的梨子让给哥哥吃，成就了孔融让梨的佳话。十岁时，他跟随父亲来到了京城洛阳。当时的河南太守李元礼享有很高的声誉，除了当世名流或至亲世交，一般的来访者他都不接待。孔融听到这一情况，决定去拜访李元礼。他来到李元礼的家门口，对看门人说：“请你进去通报一下，我是太守的亲戚。”守门人听说是太守的亲戚，只好进去禀报。等到见了面，李元礼就问他说：“你说咱们是亲戚，可我以前并不认识你，你说咱们是什么亲戚？”孔融回答说：“我姓孔，名融，是孔子的后代。从前我的祖先孔子曾向您的祖先老子、李耳请教过礼节问题，他们交情很深，因此我和您也是世交啊。”当时有很多宾客在座，大家对小孔融的这一番机灵话很惊奇，纷纷赞赏。客人中有一个叫陈伟的人却不以为然，随口说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机敏的孔融立即道：“想来你小时候一定是很了了的了。”陈伟让孔融的一句话给噎住了。他如果承认自己小时候聪明，就说明自己现在没什么出息；如果想说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就要承认自己小时候比较笨。后来，人们就用“小时了了”来称赞儿童聪明伶俐、才华出众。

0: 见卵求鸡。从前有师生两人，老师叫长五子，学生叫七雀子。七雀子曾听说过孔子关于圣人处事态度的讲话。
1: 孔子的话他自谦为粗俗的孟浪之言，可是依我看来，那真是非常高妙的道理。老师您说是吗？
2: 啊，真正的道理可不是容易讲的，孔丘怎能理解圣人呢？再说你也未免要求的过急了，才听了几句孟浪之言便以为是妙道，就要利用了。
3: 这
2: 真是见了一个卵便想要它打鸣报晓，其实你还没有孵出小鸡喂养长大，也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公鸡的。
3: 这个
2: 啊，又比如见到了一颗蛋丸，还没有拿去打鸟，也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得着，却急着要吃鲜美的鸟肉。
3: 这
2: 真是太求之过急了。
0: 成语见卵求鸡由此而来，这是对于求之过早的一句讽喻词。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
9: 哎，
8: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10: 对。
9: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1: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1: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11: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9: 看啥呢？看猴呢？
8: 爸，
9: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8: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9: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1: 爸，
9: 哎，
11: 您别生。 生气了。
9: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1: 啊！
9: 滚一边去。
11: 爸，
9: 哎，
11: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9: 行，好吧。
1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9: 不回去了，
10: 哟，
9: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9: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1: 什么呀？
9: 我骄傲。
1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公司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9: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0: 不是爸，
9: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9: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9: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9: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1: 无人驾驶。哎，
9: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0: 啊！
9: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9: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9: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0: 是是是是是，
9: 宝贝儿子，
10: 哎，
9: 爸给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10: 哦，
9: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0: 我们是个团队。
9: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9: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9: 啊，那行，
1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9: 我鞋呢？
10: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0: 没啊。
9: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0: 啊？
9: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0: 什么？我
9: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9: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9: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

0: 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

0: 试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4: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4: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4: 儿子，
2: 哎，
4: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4: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4: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4: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4: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4: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4: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3: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4: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4: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4: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
2: 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7: 接下来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报。

0: 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哎呀。

0: 本人干啥呢？
1: 砸他砸他！
0: 轮儿轮儿，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他！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2: 啊，
0: 不学。
3: 你看，
2: 我嫂子
3: 不行，
2: 拿着
3: 圆儿，
2: 拿着，
3: 这不能
2: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2: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4: 对，是得提。
2: 提。
4: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
1: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
1: 哎，
0: 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5: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5: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十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2: 咋得这么大？
3: 大背单子。
2: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4: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4: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4: 走马
3: 一人5万。
2: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这是疯了吗？
3: 你赶紧
2: 拿。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2: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2: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2: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2: 什么玩意儿？
4: 对，
2: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2: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2: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2: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3: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3: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哎呀，他说的就是

0: 咱俩啊，
1: 傻伦儿，
0: 缺心眼儿。
2: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
2: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极难筹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

0: 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赶可集。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

0: 订优军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时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是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圈养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

0: 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拥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褚遂良的神用笔。听到神用笔啊，估计了大家觉得有点一愣，说用笔不就用笔呢，还来什么神用笔。大家别急，我来慢慢讲。其实这个题目啊，你一听你会发现就两个内容，一个是褚遂良，一个是神用笔。褚遂良呢，估计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皇帝书法班，就李世民办的那个班，褚遂良是那个班一开始的是班主任，后来等到虞世南和欧阳询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晋级就做了那个班的教头，是初唐四大家之一，而且是初唐三大家里边也有他，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加上褚遂良这三位。在中国书法史上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不管你影响再大，你说和这个神用笔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说和神有什么关系，那褚遂良肯定不是神。如果说硬要找一点关系的话，还真有。清朝有一位文学家叫蒲松龄。一说蒲松龄，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他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里边大概是第十二篇，你会发现这一篇的题目就叫做褚遂良。它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姓赵的山东人士，穷困潦倒，连自己的房子屋舍都没有，于是呢就租了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来借以寄身，结果呢住在这里不知不觉的人又生病了，看着就要奄奄一息的，结果这一天老赵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正睡着呢，突然间被人给拍了下肩膀，一下子醒过来了，结果眼前站了一位美女，大美女，他还以为是做梦的，哎呀，他说你是谁呀？你怎么跑到我这边来了？你猜这个女的给他

说什么？他说我啊是来跟你做妻子的。这老赵一听，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吗？掐了一下自己，然后发现的确不是做梦。他说我这么穷困潦倒，你不要过来拿我啊开心了，穷开心这是。那个女的说，我确实是过来跟你做妻子的。他说就是你不嫌我贫困，但我现在我重病在身啊，这玩意儿可能是朝不保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走啊，跟我个妻子也没什么用啊。女的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治病。这个女的呀，就把她这个手啊伸出来，就放到这个老赵的这个肚子上面。一会儿老赵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开始隐隐约约的发热，越来越热，滚烫。然后整个全身像一股热流一样的不断的在里面旋转。就这样转了三四圈，老赵受不了了，直奔茅厕而去。然后呢是大泄了一通，出来过以后病没了，全身非常的舒爽。哎呀，感激得不得了，他说你真是活菩萨呀，你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士，叫什么叫姓甚名谁。他说我本是千年的狐狸成仙，那我为什么要来跟你做妻子呢？我是为了报恩来的。想当年在唐朝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受难，你呢，你的前世啊是大唐钱塘人士，当时的褚遂良，就是咱们讲的那个书法家褚遂良，就是你。结果呢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一直以来寻思着如何能够报恩于你。这不嘛，正好找，我找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你了。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这样过日子了，像夫妻一样的。结果到了中秋的一天，突然间有一只白色的兔子跳下来，跳到了他的桌子上。这个女的一看，就给老赵说：“相公啊，保药君过来招我们去了。”于是随手哗拿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这样往那一放，唰一拉，直通云霄。说：“这个恩人啊，相公，你跟我一块上梯子。”于是这个女的就带着褚遂良慢慢的爬上去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看褚遂良从这个里边能不能看出来，就是褚遂良竟然是升仙了。在中国这肯定是传说故事，在我们现在看更是神话。但这里呢，我想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中国的书法，它和讲其他的艺术有点区别。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书法，它和西方的哲学有点像。哲学呢，在西方有很高的地位，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所有的学科，你要研究到一定的程度，上升到一定的层面，你的最终的那个归宿是哲学。而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顶尖的人物，比如皇帝李世民，文采风流倜傥的李白、苏东坡、王羲之等等这样的人。你说各方面的修养很差的，你想做书法家，你的技术再高，门都没有，就别想这茬。这是第一个，就是书法和其他不一样的。书法和其他的艺术门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对书法家有一个道德的要求，就你的道德品质一定要高。褚遂良，我不知道大家有对他有没有印象，除了我们讲的书法的以外，在唐朝的时候，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临终之前托付的、托孤的两位大臣，一个是那个小皇帝叫什么，叫李治，一个是李治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一个就是褚遂良。后来李治要册封武则天，要做皇后，不是皇太后啊，要做皇后，

除非梁不愿意，把官帽拿掉去撞墙的，就是这位，撞得头破血流。你想一想，非常骨梗的一个人，正直，所以道德品质很高。于是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啊，他是不一样的。老百姓不忍心让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正人君子。 不忍心让他就这样去世了，所以总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寄托，希望他们能够成神，能够登仙班。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成仙，它和我们说的这个神用笔这两者之间，它没有必然的联系，是讲的书法的。我们回到正题上面来看，叫褚遂良和神用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我讲的是褚遂良的神用笔，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主要记载在颜真卿有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说的他的上课的笔记《述张长史笔法十二义》。在这篇文章里边，原话是这样讲的：“敢问长史神用笔之理，可得闻乎？”敢问长史是谁问的呢？是颜真卿问张长史，说有没有神用笔这个说法。

因为在这一天，张旭给颜真卿教授了笔法的十二艺，又教授了如何棋于古人的五个秘诀。讲完过以后，正准备走呢，颜真卿冷不丁问了一下神用笔。张旭并没给他讲什么神用笔不神用笔的，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张旭啊，你老师我啊，这个笔法是哪来的呢？是得自于我的老舅。张旭是南方人啊，就是苏州那一带的吴人啊，那名叫老舅，得自于我的老舅叫陆彦远。我这里稍稍交代一下，陆彦远是谁呢？一方面是张旭的舅舅，一方面他是陆建之的

儿子，你看啊，张旭的舅舅陆彦远的父亲陆建之的老师，或者陆建之的舅舅就是虞世南，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再交代一下什么呢？跟褚遂良有什么关系呢？褚遂良是虞世南的学生，也就是说褚遂良和陆建之他们两个是师兄弟。换句话说，褚遂良是陆彦远的师叔，因为褚遂良啊比陆建之小了那么几岁，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张旭给他的学生颜真卿说，我的笔法那是从我舅舅那边得来的啊，我舅舅原来跟我讲啊，哎，又讲了个故事，说我舅舅跟我讲的，我舅舅跟着他父亲啊练字，练了很多年，花了很大的功夫，笔法也得到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说自己写的字不够疏妙。你看他用的是一个词叫疏妙，疏是特殊超出一般，妙呢是什么呢？妙不可言，始终没有搭到那种意外的味道，不是看字就论字，而是在这个字外有一种味道笼罩在那里，这叫疏妙。说一直没有得到这一点，仅仅是把字写得好而已，或者说写得好看而已。想到这么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结果有一天正在沉思的陆彦远正想着呢，这个我的字为什么不能机智疏妙呢？啊，抬头一看，哟，褚遂良在前面站着呢，师叔逮到机会了，因为褚遂良的字是有疏妙的效果的。然后就说，师叔，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了。啊，褚遂良说，那你说吧，是个什么问题？说你看我练字练了多年，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像你们这样能够进于疏妙之境呢？你猜这褚遂良怎么着？被这个手长应了一声，就说了一句话，用笔当如印印泥，说用笔啊当如印印泥，就这么一句话，用笔当如印印泥，转身手一背 OK 走了。好嘛，陆彦远想呢，我本来是我一问你我不就明白了吗？啊，这一问更糊涂了，印印泥是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从唐朝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争论印印泥，它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术语，但是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没有一个定案，没有定论的。因为印印泥是个什么东西，到现在啊这种生活经验已经没有了，我也搞不清楚印印泥是什么。当时的陆彦远也是一头雾水，有师叔说用笔当如印印泥，到底怎么回事呢？陆彦远这一天和几个朋友哥们儿啊去游玩，就来到江心的一个岛上。所以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很有意思，他到了岛上过去以后啊，别人呢都去啊爬爬小山啊，细细游这个什么流水，哎，逮点蝴蝶什么，在那边去玩去了。他在那边一直脑子里面老有个事儿，有个事儿是印印泥是什么呢？结果溜溜达达来到这个江心靠近水的地方，就蹲下来在那边蹲着。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间顿悟了，看原话怎么说的：欲见沙屏地静，令人意悦欲舒。看到了那个沙屏地静，意悦欲舒，意悦一种喜悦的心情，就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欲舒想在上面书写，有一种强烈的写字的欲望，于是用利锋划而舒之，拿到一只很锋利的东西，类似于锥子一样的，也可能是一个刀片，在上面就划了一下，就这么一划，就把中国书法的

门给他划拉开了。请看下边这句话，他说：“其尽显之状，名利媚好。尽显之状，干净利落，线条写出来，非常的明媚、干净、爽朗、清新。”于是，突然间就悟到了一句话：“用笔当如追画沙。”所以他把这个故事给张旭讲了。然后呢，张旭呢就把这个话呢转给了颜真卿，说这个就是神用笔。如果你能够掌握住追画沙的话，自然能够奇于古人。好，这个故事讲完了，褚遂良讲的印印泥，结果到这边变成了追画沙，里面什么效果我们不管。那么就是追画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哦，弄了一片什么沙平地静，拿了这个锥子唰一划，名利媚好 OK 了。但是他和我拿了毛笔在纸面上写字有关系吗？但偏偏这个一千多年来大家都说用笔当如锥画沙，都是这么个意思，都是这么个说法，怎么办呢？而且都知道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的高峰啊，就是这么一个锥画沙的笔法困扰了上千年的中国书法的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啊，新疆的风景。1963年，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全家前往新疆。我认为这是真正实行讲话，开阔自己，锤炼自己，不这样就只剩下了死路。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吟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月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他梦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至迷间，春光畅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现塞边。同样在运动中没顶，具体处境不同，我的光明的底色与逢灾化吉、遇难成祥的自信，使我从来没有一位悲观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6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我爱他们，他们也信任我，欢迎我。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伊犁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昏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人民万岁的新疆生活里。古话有云，大乱必于乡，小乱必于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这样的宝贵经验，如果在北京，动乱那一关恐怕难过得多。从1973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下了长篇小说稿《这边风景》。我对于所写的生活充满了情思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与激昂，对于我写的土地、人民、生活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在，记忆仍然鲜活，阶级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

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名曲与水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40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拥有读者，并得到社会的读者的专业范畴的认同。而另一本处女作《青春万岁》是写后25年才出版的，出版后至今也过了40年，仍然再版不断。我的文命就该如此，未能适时出版的遗憾，当然被经住了时间考验的自豪与快乐代替了。至于说作品还有局限啥的，那还用说吗？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过程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消解了本身所有偏差的政治，所以还是能写，哪怕戴上了所谓镣铐，仍然有自己的歌舞。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性质、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滚滚波涛、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一时的不够正常，都突破着局限。你笔下出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是细节的排山倒海。后面两句话是别人对本书讲的。我喜欢书写的尽兴，方洋自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我也喜欢欲说还休，留下1/7的冰山在北冰洋里的比喻。恰恰可惜的是，俺的书里这后一种1/8写作的例证，除了这边风景还不够多。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更是四清中的极左。明白了吧，朋友？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是个个都是挠气英雄好汉，同时也是炮气牛皮大吹，例如书中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最使我感动的是书中人物艾米拉克兹痛责太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失声。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他们落泪，你为谁而哭？雨灾里伊利哈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3次，碱水里泡3次，血水里泡3次，然后他低声笑问，各位可好，各位可老。他在伊宁县巴彦代农村住进了一家维吾尔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弥漫着生牛皮的气味。3天后，燕子开始进这屋筑巢，一夏天与呢喃的一家小燕子相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写到了开放爽朗的迪利纳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到我的车的货架子上，扶着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是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你能不能因此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在不那么快乐的时候？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4只鸟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1001夜的故事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60年后的25分钟。1953年秋天，我开始在办公用的片砚纸，也就是一种薄而脆的书写用纸上，写幻想中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我的想法似乎比梦还遥远与模糊，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过60年后在堂堂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60年展览。这也是中国梦里的一片小小的树叶吧。荣幸、惭愧、感激、回忆，还有惊喜，还有些微的王蒙老矣的伤感，这才叫百感交集。而且恰恰在开展前不久，我找到了1953年写下幼稚的初稿的那几张片砚纸，1955年修订完成后的速写手稿，还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发表过的与因故未能发表的手稿。此外，惊人的是，我还找到了文革当中用两种文字手抄的波斯诗人俄莫加亚莫的《鲁拜体律诗》。我在文革中阅读《资本论》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下的笔记，直到1950年在中央团校的听课笔记。呜呼文学，呜呼人生，时光远逝而纸与字儿长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还有其他。历年的发表过我的作品的报纸杂志，各式版本的百种书籍、插图、译文、评论、记载，有人包括国际友人的汉墨，各种奖项与荣誉头衔的证书，还有各种音频、视频的资讯，当然还有美名与劣评，喜欢与懊恼，怀恋与遗忘，友谊与感受，祝贺与不忿。烟飞烟，如潮如浪，如诗如梦如歌，有与非有，己与非己，已难牛皮轰轰，很难绕之而过，很难顾左右而言他，很难都承认，也很难不承认，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证词与痕迹。一切都栩栩如生，一切都刻骨铭心，有时候是痛心疾首，有时候是欢呼雀跃，有时候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文如井喷，天高云淡，声正逢时。一切的曲折都是故事，一切的挫败都是资源，一切的尝试都是活力，一切的意义都是协助。一切关于此功已经过时的预言，只好等到明年再兑现了。一笑，这一些就是发生在60年后的25分钟。你大概用25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王某60年的劳作与失误，聪明与愚蠢，悲哀与满足。展览在国家博物馆2楼西大厅，欢迎批评，请多提意见。王蒙向观众与主办领导致谢了。写小说是幸福的。我从1953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经70年了。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给你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点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以此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

0: 它是你对于宏伟的历史、时代、家国、天下、巨变、发展、风雷等等的一派珍重，一声回响，一个证词，一种体认，一串鼓掌，一滴眼泪，一番倾诉，是经历与心地的明证，是真实也是想象，是求实也是超越，是脚踏实地也是冲天翱翔。除了许多及时发表出版的小说以外，青春万岁从写作到出版经25年，这边风景经40年，初春回旋曲与直海勾陈尹微微经32年，而从前的初恋是1956年定稿，有些日记稿则是1951与52年的原生态，时间距离达70年。我无不遗憾于某些作品的鲜活性、新闻性、共识性的缺少，但我也荣幸地得到了时间的试炼与编辑。我的快乐是，如果你写了生活，写了真实、真情、真谛，写出了可待成追忆的此情，写出了如初见的邂逅，你的小说就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你的小说多少推迟了秋风下被丢弃的画扇的伤感。小说比人生更长。英语里短篇、长篇小说各有自己的名词，统称小说则用 fiction 一词，他们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中文里的小说一词出自庄子，是小说以干玄令，其余大达一元矣。我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大说的区分，这就是说，一，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二，小中见大，意蕴深长，小说有自己特殊的本事。台背了，你还在写小说，说明你还能纵横捭阖，激动细胞，抖擞神经，摘星揽月，冲浪乘风，碧海彻经，一直到插科打诨。你有空间与动力，功能与浪漫，也还接着地气。它又是某些时候相当美好与健康佳妙的选择，比如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超出了你能有所作为的范畴，但他们仍然是小说动机与素材，仍然是各方的关注。小说记录他们，小说释放快乐，小说安慰了、鼓舞了、调理了、加工了，也艺术化了艰难的人生。小说是语言文字的世界，既是现实，又是符号，更是思维，是书的、文字的、音韵、修辞、比兴、对偶、旁敲侧击、歪打正着、美不胜收、久经而用的一个元宇宙。不知道这个时髦词用的对不对，请方家赐教，谢。写小说的人有福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0: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房彦早遇袭呀，他万万没想到啊，来到瓦岗西魏国的地界，居然遭受到了袭击呀，而且袭击者出手非常狠毒啊，根本不搭话不搭言，直接乱箭齐发呀，把房彦早这个使者团除了房彦早之外全部射杀，没有死透的过来扑扑扑补了几刀，也把人头砍掉了，一个哼气儿的都没了，现在就剩下房彦早了。等车帘被人挑开，躲在车角落当中的房彦早借着外面的光这么一看，哼，当时房彦早这个心咔嗒咔嗒咔嗒痉挛了三四下呀，怎么呢？发现这个脑袋自己太熟悉了，非是别人呢，这是蓟郡太守王德仁。一看王德仁呢，这面部表情十分复杂，面带狰狞之色，还有欣喜之色，还有得意之色，还有讥讽之色，还有悲戚之色，总之啊，五味杂陈在他脸上全部反映出来了。王德仁这个人呢，长相并不十分难看，不是说平常就狰狞可怖，也不是说胡子拉碴的，平常呢显得挺干净挺利落，都没留长胡须，也就是唇上有一字短胡须，下嘴唇下边有那么微微的一撮毛，非常的干净利落，黄白镜子，浓眉大眼，那不像是个蓝胡子土匪呀。但现在呢，这脸让人不寒而栗呀。房彦早一看是王德仁，又想到王德仁居然对自己使者团下起毒手，哎呀，房彦早这心呢就哇凉哇凉的了，心说话，今天难道是我大限已至吗？如果他这么干，能放过我们？

张燕早聪明啊，那是李密的头号大谋臣呢、啊。你别看军师过去是徐茂公，但徐茂公啊不得李密信任呢、啊。李密到江都所遇喜，就带的是房彦藻啊，没少给他出主意。拿玉玺换美人的也是房彦藻，平常跟在这李密身边的还是房彦藻。你别看有个李玄英，那李玄英照房彦藻啊差800扔。800扔啊，您从地上捡个石头，您往外扔，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扔的最远这个距离叫一扔，你再捡起来，你再扔，扔它800遍，就那么远。这李玄英给出个馊主意还行，正儿八经的呀，这李玄英没有啊。所以平常李密就靠房彦藻啊。像房彦藻这么聪明的人，看到王德仁如此残暴，那能不明白吗？早就猜出来了，完了，完了。王德仁叛变了，哎呦，我怎么能够保住活命啊？方彦藻现在啊脑袋飞速的运转，就寻找着生机啊。再看王德仁一阵狞笑啊，呵呵呵呵，方先生，咱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一向安好啊。方彦藻心说，话即便现在我说软话，恐怕也无济于事啊，或许说个硬话还能够有一线生机。方彦藻想这里，立刻呀控制住自己正在颤抖的身躯，把自己衣服稍微整理整理，往下掸了掸，好像非常从容啊。王俊守他也把双手抬起来了，一躬，多日不见，王俊守一安否？安安呐、啊，托先生洪福，也托我宅的哥在天之灵护佑，我活得挺好。方彦藻心里又咯噔一下子，心说话果不出我的所料。方彦藻一笑，王俊守，今日你这般作为，莫非要判我西魏否？马上划清界限了，你要判我西魏？对，这西魏国早他娘的该判。本来瓦岗啊乃是我等弟兄辛辛苦苦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结果为着李密奸佞小人所篡取。如果说他在西魏能够实行仁义，不恩德于天下，还则罢了啊，我们还能保他。可是他呢倒行逆施啊，非心腹而不录用，世外人一定打压呀。你方彦藻助纣为虐，帮着他出馊主意坏点子，你是恶贯满盈啊。我大哥翟让乃是瓦岗旧主啊，在瓦岗之中颇有威信啊，他哪一点对不起西魏了，哪一点对不起这个国家了，让你跟你主子舍鸿门宴杀死在宴席之上啊。你们对自己人动刀，你们还是人吗？尤其是你方彦藻啊，杀我大哥翟让，你是罪魁祸首啊！你自己拍着良心说，你在李密那边你说了我大哥多少坏话，给我大哥安了多少脏。可以说李密发动的鸿门宴直接就是因为你导致的。我大哥一家满门那么多人呢，全部被你和李密所杀呀。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
没想到方彦道啊，你今天居然落在毛家之手。方彦早，事到如今，我给你时间，我给你辩解的机会，你不是能说吗？说，我今天让你痛痛快快的说，说够了，我再宰了你。方彦早一听，哈哈大笑啊！王德仁呐，你今天这么对待我，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劝魏王杀掉翟让和尔等是对的。我给主公出谋划策，一点错都没有。留着尔等，迟早是魏国之祸害。你们瞅瞅你们，哪一个有半点为人臣子的模样？一个个只知有己，不知有君；只知有己，不知有国。翟让坏了君主多少次大事，你们只认你们手中那点权力，你们哪为国家考虑过半点？你们就是一群害群之马呀，害群之马，脉中之弊，不除则必为大患。彦早为君主设谋，帮君主剪除害群之马，大公无私，此忠心天地可见。王大人，我无论你报复与否，剪除翟让那都是方彦早为主公谋划的一次正确选择。方彦早啊，视死如归了。怎么的？你看这士大夫啊，这读书的知识分子，真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哎，他什么都不怕了呀。王德仁一眯眼睛，方彦早啊，你还在这里大义凛然呢、啊、你难道不知你死到临头了吗？方彦早一笑，生无所欲也，义无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主公的大业，我这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呀？我只是可笑你呀，就为了我这条性命而白白葬送了儿这条性命，葬送了季军所有兵马的性命。王德仁狞笑一声，姓房的，你这是在大言唬人呐、啊！方彦早又一笑啊，王德仁，你想想，我方彦早是何等身份呢？我乃是西魏国元帅府左长史，乃是陛下的心腹，乃是最高的参谋。如果在你这里死了，你得罪的可不只是陛下西魏王啊，你得罪的是整个西魏啊，没有任何一位将军敢替你说情，没有任何一位臣子敢站在你这一起。即便是你原来的旧党，即便是翟让原来的同僚，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帮着你说话。不但如此啊，他们还会向陛下主动请缨，率军来征讨于你。王德仁，你所在的季军别忘了还是我西魏的势力范围之内呢，难道你想应承死守吗？想在这季军自立为王吗？那样想也未免太天真了。只要魏王一声令下，发动大军，把你这蓟郡弹丸小城里三层外三层给包围住，到那时你插翅难飞呀！不光是你，连你家眷、你的友人、你的同党，被西魏王捉住之后，
其酷刑就不用我多说了，西魏王不会让你好死的，也不会让你的家小好死的，因为你动了西魏王的人，西魏王得杀你而立威呀。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也是个聪明人，都不用过多的考虑，稍微想一想，你应该能想到此处。哦，哈哈哈，哎呀，好怕怕呀啊！我说房彦藻啊，你的口才挺好的呀，但是有一点，我这事已然做了，我已然把你的护卫全给杀了，所谓的覆水难收，出刀修入鞘啊，你让我怎么再把这屠刀收回来呀？我现在是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只能把你宰了，不然。房彦藻说，王大人呐，所以悬崖勒马，为时未晚。这些人死了不算什么，我一句话，他们呢死也白死，只要我人在，西魏王就不会对你如之何。哼哼，把你放回去啊，纵虎归山，你再在西魏王面前给我扎个针儿，然后找个理由再带兵来收拾我，这是你们一贯的作为，你说我能相信吗？哎，这好办，王大人将军，咱们呢可以立下一条誓言啊，你可以找来笔墨，我给你写一封保证信，如果说未来我要反悔，你大可以亮出保证信，我房彦藻将失信于天下，魏王也将失信于天下，你想想，魏王怎么可能因为你而背这么大一个罪名啊？啊，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够承受之重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说了，你万无一失，你就万无一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哎呀，那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还是不相信呢？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啊，你把我房彦藻作为人质，挟持到你的祭军，然后开口向魏王索要利益，你要兵也好，要马也好，要粮草也好，我想魏王皆会满足的。等你把利益要到一定程度了，时间也拖很久了，到那时啊，你再想方设法联络其他势力，给自己谋一条后路，然后再对我房彦藻进行杀戮，岂不美哉？哟，房先生，您现在居然给我当谋士了，教我怎么用你？哎呦，这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房彦藻说：“这有什么呀？我无非呀想多活两天嘛。”也许啊，你现在不杀我，让我多活两天，你慢慢的就觉得我对你有用了，我呀就可以不死了，这也是为我所谋求利益，我作为谋士嘛，这个利一定放在最前边，你掌握了我，一时半会儿大卫绝对不会对你动手，你就可以从长计议，慢慢的谋求你的退身之路了，这岂不美哉呀？哈哈哈哈！哎呀，果然呐，你们这读书人呐，脑子里有千千万万个弯弯绕啊！哪里哪里，这只不过是乱世的谋生之道啊！现在是乱世啊，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得力谋士，恐怕怎么死的都未必能够清楚啊！啊啊啊啊！唰、啊啊，怎么呢？王大人笑着笑着，一伸手，一把
就抓住房燕子的衣襟了，往外一扯。

0: 出来吧！哎呦，
1: 把方燕倒吧，由打车内直接的拉到车外头去了，啪，往地上一扔，方燕倒，哎呦一声，啪，重重的摔在车下，啊砰！王大人一脚踏上去了，这一脚啊，正踏在方燕枣前胸和下巴壳的地方，半个腮帮子给碾压在地上。就见王大人浓眉倒竖，虎目圆翻，面目狰狞，哈着腰盯着方燕枣的脸，这脚啊还在使劲还碾着，碾着方燕枣的嘴都裂了，牙齿都出血了。方先生，你知道我跟你和李密咱们这两种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方燕早现在啊被踩的只能呜呜作声啊。想必你这聪明人呐也未必能够知晓。方燕早，过去你是先生，我们听你的，现在呢我也当一回先生，我也教导教导你。我告诉你，我跟我宅大哥，我们跟你和李密，你们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你们在不断的算计，而我们从来不算计。你呀，算计不到，我们从来不算计，所以你今天的算计失算了。方先生，你不要给我讲这了那了的，我一介莽夫，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条，我要杀了你，给我宅大哥报仇雪恨。哼，说着话他往旁边一伸手，一张手，那有小笑啊，唰递给他一把脑子，脑子啊就细长的三棱锥啊，三个槽，锋芒利刃呢。他接过来手中一握，方燕早，不要算计那么多，对我们来说呢，那就是快意恩仇，比什么都直接了当啊。你不是想慢点死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的，我会让你慢慢的死的。这第一刀为我大哥宅让，同你啊。王德仁呢手起刀落，这一刀啊正扎在方燕枣大腿上，从这面扎进去，从下面露出来了，一刀两动啊。方燕枣啊本来叫不出来，呜的就这么一疼啊，还是啊出来了啊，噗，拔将出来。这第二刀为我嫂子给你，噗，哎呀。第三刀为宅魔侯，噗。第四刀为宅红，噗。第五刀为王汝信，噗。好嘛，这王德仁呐恨透了方燕枣了，说一个人给方燕枣一刀，说一个人给方燕枣一刀，咱就不具体描述了，怎么的，太残忍了，这等于虐杀呀。方燕枣一个文人呐，那不是一员武将啊，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啊。哎呦，被这王德仁呢一刀，哎呀一刀，哎呀，十来刀之后，方燕枣都要昏迷了，那玩意流血得流多少啊，三棱锥一刀俩窟窿，顺着窟窿顺着那槽，鲜血如注啊。这王德仁就像发疯似的，念到一个人给一刀，念到一个人给一刀，李密杀宅让家多少人，他给了这方燕枣多少刀，有的连

0: 名都不知道，反正数吧，够数了就行。最后方燕倒啊，倒在血泊当中。汪德仁当啷一声把这囊子给扔了，又一伸手，有小校给他递过来鬼头刀，手起刀落，噗，把这方燕倒人头砍落，命令一声，给我装匣子送给李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冀郡太守王德仁虐杀了房彦藻，房彦藻可以说当时的一个大谋士，西魏王李密驾下最宠信之臣，自诩有张子房、诸葛亮之才，可没想到啊，最后落这么一结果，被这位大老粗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审，我也不听你解释，我也不顾的任何后果，算计什么呀，我就为我大哥报仇呢，杀，不知道给捅了多少刀，最后啊，一刀把脑袋砍下来。汪德仁告诉人，给我找个匣子，把这脑袋装匣子里，给我快马送到金庸城，交给那昏君李密手里。说这房彦藻的尸体怎么办呢？扔进山沟，狼拖狗拽，不许掩埋。谁让他杀我大哥全家了，我让他身首异处，永远不得完尸。同时啊，王德仁也不傻，也不完全是一介莽夫，我呀要派人广泛宣传的。我为什么要杀房彦藻啊？不是说我就是叛贼，我杀他是正义的，给我传播。同时啊，利用传播离间李密和他的臣子之间的关系，使劲的给我传，就展开了舆论攻势了。都传播什么呢？传播王德仁为什么要杀房彦藻，是因为房彦藻啊，在李密面前翻嘴挑舌头啊，唆使李密对原来瓦岗旧将进行打压，把秦琼的元帅之职给剥夺了，把魏征的宰相之职也给拿去了。不但如此，房彦藻还给李密献馊主意、臭点子，设鸿门宴，袭杀了翟让啊，瓦岗旧主啊，等于李密要对瓦岗旧将一个一个的进行大清洗，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杀翟让的时候， 不把军师徐茂公

也给砍一刀吗？那一刀不是误砍的，那就是故意杀的。幸亏当时五虎上将之首单雄信出来阻挡啊，这才没把徐茂公给杀死，不然的话徐茂公也落个身首异处啊。单雄信这么一拦，得罪了房彦藻和李密啊，房彦藻又在李密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李密，要李密去杀单雄信。李密这是还没腾出手来呢，等腾出手来，单雄信那也得给除掉啊。不光单雄信呢，瓦岗旧将都落不了好，一个一个的都得被这李密给剪除啊。李密就是这么一个狠毒之人呐，可笑啊，瓦岗旧将忙活半天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单雄信、徐茂公、秦琼、程咬金，你们注意了，马上大刀就砍在你们脑袋上了，你们小心着点儿，再不防备这名主公，你们全都得被杀呀。哎呦，就这种舆论呢、啊、真的加假的，假的混真的，真真假假，让人难以辨清楚。王大人杀出很多人去，只要是西魏国瓦岗的地界，全给我传呢、啊、给我讲呢、啊、编成童谣让孩子们给我唱。呵，顿时啊，这西魏国境内到处小孩踢着毽儿，跳着房子，拍着巴掌就唱啊，说李玄岁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身边小人坏心肠，是要剪出瓦岗将，鸿门宴杀宅让，满门老小尽皆亡，徐茂公冷不防，钢刀砍到脖梗上，救元帅也难当，秦琼回家扛大梁，程咬金并肩王，一路到底成了耙子王，魏玄成大丞相，丢官罢职无声张，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贾柳楼将塌方，四梁八柱全折光，李玄岁西魏王，大好江山眼见王，众百姓众兵将早准备不慌张，东边不亮西边亮，不如早早归大唐。这也不知道谁编的，反正合辙押韵就行。什么叫秦琼扛大梁呢？啊，那意思秦琼啊丢完罢职了，回家啊干苦力去了，老百姓他又不在中央，他哪知道中央人事变动啊。哎呦，咱说了这童谣啊趁谣啊那玩意最厉害啊，传播太广，弄得人心惶惶啊。王德人心说话，哎，我现在已然反叛西魏国了，我现在那就是大唐的臣子了，我得为大唐做政治宣传工作呀，给我散播。有效果吗？有啊，不光老百姓人心惶惶，这瓦岗旧将闻听消息，也是一个个的心生不满或者心生恐惧。尤其单雄信，其实啊没这童谣，单雄信也已然从其他渠道得知了，说房彦藻在西魏王李密面前讲了自己坏话了，劝李密尽早除掉自己，因为把秦琼、徐茂公、程咬金、魏征打压下去之后，瓦岗旧部最强的那就得说是五爷单雄信呢。五爷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给打垮了，那不就该老五了吗？另外单雄信原来是天下总瓢把子呀，在天下那些老贼的心目当中地位崇高啊。怎么叫老贼呀？啊，有心贼，自打隋炀帝登基之后啊，大道边小道沿生成很多心贼呀，好多反王那不就是贼吗？这些贼寇啊，那都是在单雄信不干了天下总瓢把子，跟随山东义军来到瓦岗，正式成为瓦岗五虎将之后，人家生成的。
单雄信再想把这天下贼道给笼络住，已经没那个能力了。你又在发展瓦岗的事业，哪有心顾及其他呀？另外你的目标也变了，你的目标变成了用瓦岗势力来统一天下了，那不再是贼的势力了。所以呢，对新贼单雄信呢威望并没那么高，但是原来的老贼还能够活到现在的，那在各个势力当中已然混到了中高层啊，甚至有些已然当了势力的首领，比如立地阎罗杜伏威，他就一例啊。所以单雄信在他们心目中，无论服不服，哎，过去毕竟当过天下总瓢把子呀，那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在瓦岗内部也是如此啊。单雄信这人呢，不苟言笑，平常啊也犟眼子，脾气倔强啊，原来当头当惯了，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所以呢在瓦岗的架子也是非常足啊，一走一过身边跟随很多的亲信小弟啊，再加上当年李密丢官罢职落魄之时，经常的住在单雄信八里二贤庄内啊，所以单雄信对李密的人品，对李密的过往，那比谁都清楚。当李密当了君王之后，这心里头最膈应的是谁呀？是自己的老乡亲呢，是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呢。如果说你知根知底，还能够跟我一心，如同王八党一般，哎，这我待你如手足。但是呢，李密发现单雄信呢，哎，仍然端个架子，虽然口口声声臣服自己，但是李密总觉得疙疙瘩瘩的。其实啊，这里头有一大部分是李密自己啊新生出来的臆想。人单雄信呢啊就那样，没有说专门对李密你不敬。相反来说呢，单雄信比之前呢改善的多得多呀。这十多年在瓦岗为臣，逐渐的单雄信也被封建等级那一套、君君臣臣那一套给洗脑了，他又是主要支持李密登基之人，所以呢早把李密看成自己的君主了，自己的主公了。人单雄信呢也从心里愿意忠心于李密，也就说呀，单雄信人家其实在变化，但李密看单雄信却仍然用着过去的目光，他疑心病啊，疑心生暗鬼呀、啊、所以其实单雄信在不断的维护他，但李密却觉得单雄信的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有深意呀、啊、尤其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他们事件发生之后，这李密啊对单雄信是更产生了疑心呢、啊。心说话，这四个人那可是单雄信原来的跟班的，跟单雄信关系最好啊。他们这一次离开西魏，这背后有没有单雄信的主使啊？啊，那么单雄信现在他知不知道丁天庆怎么死的？如果说单雄信知道真相后，他会不会对我产生恨意呢？会不会背地里捣鼓我呢？不得不防啊。李密呢就更加防备单雄信了，更加怀疑单雄信了。那么房彦藻呢察言观色，知道李密心中所想，所以房彦藻也曾经在李密面前多次劝说李密，既然把这翟让给杀了，干脆呀、啊，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最不稳定的分子单雄信给除掉，以绝后患呢。但是李密没同意，没同意的理由是啊，单雄信还是有大才的，哎，寡人呐、啊，怜其才不忍除之啊，这事情啊以后再议吧。其实啊，李密现在也是投鼠忌器啊，我杀了一个翟让，
现在瓦岗。

借刀杀人，最好借别人刀，比如哪个敌人打过来了，我让单雄信统兵带队去打仗去，让敌人把单雄信杀死在战场之上，这样没我的责任呢。我还可以啊，披麻戴孝，哎，把单雄信之死做成一场政治秀，鼓励大家报仇雪恨，再把敌人给消灭了。所以对单雄信这种人呢，跟翟让不一样，翟让毕竟根浅，单雄信根太深了，现在呢还不宜将其立即处死，我得慢慢来呀，徐徐图之。这房彦藻劝说几次，李密呢都没有拿定决心，哎，都给拒绝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走漏了，就被人传到单雄信耳里了。单雄信一听，这是真的吗？反正人家这么传的。单雄信开始不相信。我觉得呢，这是挑拨离间我与西魏王之间的关系。像这种言语啊，千万不可再传了。谣言止于智者呀，啊，不要再传了。一次行，两次行，好几个渠道都给单雄信传来这种信息，说单雄信一点不往心里放，那是不可能的。单雄信心也没那么大呀，而且单雄信这心中就开始画魂了。另外呢，单雄信那有几个好兄弟呀，黄天虎、李成龙、盛宴是丁天庆虽然走了，但是铁子健、任景思这样的人，人家没走啊。这些兄弟是经常提醒单雄信的，五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您相信西魏王，但是您防不住西魏王身边有小人呢、啊。像那房彦藻，像那李玄英，那都不是省油灯啊。如果他们觉得您对他们碍事，难免会在西魏王面前说您的坏话，挑拨离间呢、啊。挑拨久了，或许西魏王对您呢就会动杀心呢。西魏王能杀翟让，怎么就不能杀您呢？您可得多加的防备呀。这些人再这么一说，单雄信这心里头就越来越不舒服。哎，再加上这一次童谣这么一传播，单雄信这心里头更堵疙瘩呀。童谣上面说的多好啊，啊，救元帅也难当，说我二哥呢秦琼回家扛大梁去了，嗨，程咬金并肩王，说我四哥呢一路到底成耙子王了，继续卖耙子。魏玄成大丞相，说我大哥丢官罢职无声张，连个屁都不敢放。徐茂公冷不防，说我三哥钢刀砍到脖颈上，如果不是我拦着，我三哥当时就没命了。虽然李密说是误伤，那真的是误伤吗？我表示怀疑呀、啊。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打压了，而我呢，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啊，难道说李密下一个动手的对象真的是我不成啊？难道说真像童谣中所说的贾柳楼将他方四梁八柱几蛇光吗？啊，单雄信对李密啊是越来越不满呢、啊。那这时候，王德仁送人头的使者已然来到京城啊，面见李密，说王郡守给西魏王您送来一份厚礼，说是从纪郡那边呢，哎，新打来的，800里加急快马送到的。新鲜的呢，就这玩意儿啊，一般的见不着，据说大补哟。西魏王李密一听，什么东西？张袍野鹿啊，还是打了头虎啊？啊，还大补，还新鲜的。我看看，把匣子送上来，放到李密的龙栓上。李密还真就没让别人接，自己把裹匣子外面的布啊给解开。这一解开布，一股腥味儿啊，哎呦，

李密看他甭问呢，肯定是野味儿啊。哎呀，李密心中还埋怨的王德仁呢，你讨好我也不能这么讨好啊。这都什么天气了，五月份了，你再快的马沿途之上也得有两三天呢。那年代也没冰块，也没冷链，这肉这不臭了吗？啊，你送给我我也吃不了了。哎呀，真是不会办事儿啊。什么肉呢？李密也好奇呀、啊。我看看，一看呢，那插的铜棍没上锁，把铜棍给拔下来，把鼻儿往上一扒了，然后双手一抱着匣子盖往上一周，一周匣子盖，呜，一股腥臭气，差一点没把李密给熏晕了。李密周开盖一看，哎呀，把李密吓一跳，差一点没把盖子给扔了呀。这匣子里头分明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哎呀，李密心说，王德仁，你这干的什么事啊？哎，这谁的人脑袋呀？你把哪员敌将给斩了呀？那你早报啊，捷报先打来呀，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呀。幸亏我是马上天子，我是打仗的人呢，这是一般的文弱之人当天子得让你给吓死。真是的，这谁呀？你想想，房彦藻被砍脑袋了，血里巴拉的、哎、也没给他清洗，猛一瞅谁知道是谁呀？李密啊，仗着胆子把这人头脸上的粘的头发拨了拨了，仔细定睛一看，哎，李密一瞅，这房彦藻。李密把这仨字扔出来了，他一说这话，哎呦，把旁边的李玄英吓一跳啊。李玄英啊，也不顾的君臣大礼了，赶紧直溜也来到李密近前，往匣子里一瞅，哎呀，我的妈呀，扑通，把这李玄英吓得一屁股就蹲到地上了。再看李密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这是房彦藻吗？啊，李玄英说，我看像啊。哎呀，燕藻！李密现在呀、啊，几乎明白了，王德仁把房燕藻给杀了不成吗？使者何在？把送人头的使者又给揪来了。使者吓坏了，怎么？使者他也不知道啊，他要知道了，他敢送吗？这王德仁也坏，找一位当兵的作为使者。就说呢，给李密西魏王哎送点野味去，到那里西魏王一定会重赏于你，我把这份功劳就给你了。这冤大头他哪知道王德仁杀掉了房彦藻啊，这是个非常机密的事情啊，非常乐呵的带着匣子骑快马赶到金庸城啊，刚才还想着受赏呢，这指不定啊得给我多少银子呢。没想到李密西魏王是勃然大怒啊，让人把自己又薅过来了。李密问，这到底怎么回事？说我不清楚啊。不清楚？不清楚给我推出去杀了。使者多倒霉，让李密给斩了。李密啊，把这盒子给搬开一看呢，咦，在盒子底部还贴着一封信呢，赶紧把这信打开，是王德仁呢给李密写的。王德仁详细的把杀掉房彦藻的事情讲说一遍，在信中大骂李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然烦你了。李密勃然大怒，这还了得呀，谁能领兵带队去给我讨伐王德仁，为左长史报仇雪恨。单雄信这时候站出来了，陈远王。李密一瞅，你不行。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今年是3003年，我又活了100年。这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早已成为了经济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了。我用200亿人民币买了一架时空机，我将要到时空中去旅行了。可法律上规定只允许穿越到以前，不允许向未来时空走去。我开始穿越了，由于我不精通驾驶技术，一下子就到了几百万年以前。我看到的全是高山、大树、火山不停地喷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后面有许多眼睛盯着我，他们在议论。
1: 哎，这家伙应该火烤呢，还是煮呢？
0: 我一听吓坏了，把马达拉得最高，以超光速行驶。也就这样，我不小心撞了一颗星星，使得偏离了运转轨道，直向地球飞去，这造成了恐龙的灭绝。也许这就是想吃我的报应吧。我又向古代飞去，在机上，我随意打开了我用20元钱买来的《三国演义》。由于刚才我把机上的窗子撞坏了，不小心把这本书掉下去了。最后被一个叫诸葛亮的人识到了，他把这本书全背会了，这使他成了有名的军师，百战百胜。因为他早已知道未来的一切。我又飞往别国，路上我肚子饿了，我打开包，看见里面一个苹果腐烂了，我便把它扔了下去。这打扰了正在用心看书的牛顿，苹果掉在他的头上，使他大发灵感，发表了地球引力学说。我这次穿越时空中已做错了3件事，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地球时空站把我告上了法庭，处罚我来到了21世纪的2005年。来到这所学校学习，希望我在这里能够进行深刻的反省。
3: 第一题，茉莉花、太阳花、玫瑰花，哪一朵花最没力气？
4: 答案是茉莉花，因为歌里唱过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第二题，猴子最讨厌什么线？
4: 答案，猴子最讨厌平行线，因为平行线没有香蕉。
3: 第三题，布和纸怕什么？
4: 一万和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3: 第四题，麒麟飞到北极会变成什么？
4: 答案，会变成冰激凌。
3: 最后一道题，忘情水是谁卖的？
4: 答案，

0: 一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姑娘在到达纽约之后无法谋生，于是她在曼哈顿的海边想寻短见。这时一个过路的水手拦住了她，并且对她说道，
1: 哦姑娘，你怎么会干

0: 这种傻事儿呢？
1: 哦，先生，您不知道，我在纽约的这几个月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我想回家，我妈妈和爸爸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0: 这位水手听到了姑娘的话之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对姑娘说道：哦，听着，姑娘，我的那艘船今天晚上正好要起航，开往威尔明顿，然后再去迈阿密，最后到达巴拿马，在六个星期之后，我们正好就会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可以把你藏在船底下的救生艇里，这样你不就可以回国了吗？不用这么想不开吗？
2: 这对姑娘来说真是服从天降。当天晚上，水手就把这位姑娘偷偷带上了船，并把她安置在了船底的一个救生艇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水手还特意在救生艇上盖上了防水帆布。几个小时之后，这艘船起航了。从此以后的每一天，这艘船从一个港口缓缓地开往另一个港口。每到了晚上，水手都会给这位姑娘送去食物和饮料。姑娘对这位救命恩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天一天微妙起来。第九天的晚上，水手吻了姑娘，这位姑娘也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这真称得上是救生艇上的一段罗曼史。
0: 又是一天的清晨，这艘船的船长突然发现了一只救生艇的防水帆布松了，于是他就亲自动手去把它扎紧。这下他无意中发现了躲在救生艇里的这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姑娘。船长生气地问这位姑娘：
3: 哦，这位姑娘，你是什么人？
1: 哦，船长先生，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个水手，他救了我。
2: 姑娘实在是被船长吓坏了，他只得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告诉了船长。听完姑娘的倾诉，这位船长却皱起了眉头，大声地叫道：
3: 够了够了，我听够了，你现在赶紧告诉我，那个把你带到船上来的无赖他到底叫什么？
1: 哦，船长先生，他不是无赖，他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是个好人。而且他对我体贴入微，不瞒您说，船长，我已经爱上他了。
3: 什么？你竟然说你爱上他了？你这个蠢货，活该你在这里找不着工作。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现在待的这条船是纽约斯塔腾岛通往纽约市区的摆渡船。

0: 亲爱的，
1: 哦，
0: 在山上待真没有意思。
1: 哦，
0: 要不你带我到山下去 shopping 吧。
1: 哦哟，亲爱的，这可不行哦，
0: 嗯，
1: 山下有人出没，多危险哦。
0: 那你就把你的那两个象牙带上吧。
1: 象牙？
0: 要是人类敢伤害我们，
1: 嗯，
0: 我们就对他们不客气。
1: 那可是我们的宝贝，怎么随便拿呢？
0: 嗯，
1: 还是别去了，老婆。
0: 嗯，
1: 你长得这么漂亮，
0: 哼，
1: 你出去到处乱走，
0: 哼，
1: 万一有嫩狮子看上你，那可怎么办呢？
0: 想一脸出息
1: 哦，
0: 要是不去，
1: 怎么？
0: 你说今天咱们中午吃什么呢？
1: 中午吃，老婆，
0: 嗯，
1: 我今天就出去给你找好吃的东东，还不行吗？
0: 啊，你还是带上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吧。
1: 哦，
0: 总待在树洞里面，快闷死了。
1: 哦，这样子哦。
0: 嗯，
1: 那好吧，我们走咯。走啊走啊，找吃的，找到一个好吃的。
0: 新
1: 歌里啊，新歌里，你是我的好吃的。
0: 哎，好了好了，别唱了。
1: 哦，
0: 连个兔子都没有。
1: 耶，yeah ！
0: 你想把我饿死了再找新的女狮子，对不对？
1: 喂，老婆。
0: 嗯。
1: 你看前面哦。
0: 什么？
1: 有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在树下休息哦。
0: 啊，
1: 我们今天中午又有午餐呢。
0: 哼，
1: 哦，
0: 又吃罐头，没胃口。
1: 什么？
0: 不吃，走了。
1: 老婆，别走哦，等等我。老婆，怎么了？怎么了？
0: 老婆，你看看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背那么大一个包包，穿那么奇怪？不会是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的吧？
1: 哦，这个人哦，
0: 嗯，
1: 不会啦，老婆。
0: 啊，
1: 我告诉你哦，
0: 啊，
1: 这个人是探险家。
0: 不是吧？
1: 他什么危险都不怕。
0: 真的吗？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看他，你看他，
0: 嗯，
1: 现在用严厉的眼神狠狠地瞪着我们呢。
0: 那我们也静静地观察一下吧。
1: 好好好，你看，你看。
0: 嗯，
1: 老婆，他要用更严厉的眼光瞪着我们呢。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没关系，看我的哈。
0: 老公，
1: 嗯，
0: 你为什么突然跪下来了？
1: 哦，
0: 而且双手合并。
1: 你，
0: 你很害怕他吗？
1: 嘿，老婆，你老公我怕过谁呀？我才不怕他的。
0: 那你为什么跪下来？
1: 嘿，别人我不告诉他。
0: 嗯，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
0: 什么？
1: 我是在做餐前祷告嘞。
0: 啊，

0: 菲尔市的市长莫亚特先生突然有一天灵机一动，要在全市进行一次废物利用运动。在这之前，他先要身体力行，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周日的下午，他把自己的儿子叫了过来，对他说道：
1: 嘿，乖儿子，你看见了吗？前面的路口上有一辆废旧的自行车，看上去还能骑，你去帮我把它推过来。
0: 听了这样的要求，莫亚特先生的儿子很不高兴地回头问道：哦，爸爸，让我去推那辆破旧自行车，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儿子？能用的东西就一直要把它用到最后，这叫物尽其用，你懂吗？这可是我的原则。
0: 听了父亲的解释，儿子终于明白了，他微笑着对父亲说道：
2: 哦，爸爸，我终于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指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是吧？那好办，根据您的岁数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我看那辆自行车还是您自己去推吧，这在我来讲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0: 一位住在乡下的老妇人请邮递员为她读儿子寄来的信。这位邮递员非常吃力地辨认着信上那些七扭八歪的字，开始这样读道：
1: 您儿子的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妈妈，哈哈，亲爱的爸爸。
0: 听到这里，老妇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非常高兴地对邮递员说道：
2: 哦，邮递员先生，您瞧我这孩子，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一说话就结巴。

0: 一天，两个老同学在路上相遇了。
1: 哟，瞧你这愁眉苦脸的，什么事儿啊？
0: 哎，写篇文章，题目是《昨天我干了些啥》。
1: 那好说呀，你昨天干了啥就说啥呗。
0: 喝酒呗。
1: 哎呀，你看你多傻！告诉你啊，你就写下去，凡是出现喝酒的字眼儿，你就把它改成读书，哎，不就成了吗？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是啊。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3: 9:83，
0: 苏炳添领先。
15: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十年，
20: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

0: 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
3: 发射20吨级的

0: 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

0: 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 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 13%、 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

0: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

0: 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火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绿干湖景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国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4: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1: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2: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榕江的自然壮美。
3: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4: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追瞳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

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啊，新疆的风景。1963年，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全家前往新疆。我认为这是真正实行讲话，开阔自己，锤炼自己，不这样就只剩下了死路。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吟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月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他梦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至迷间，春光畅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现塞边。同样在运动中莫顶，具体处境不同，我的光明的底色与逢灾化吉、遇难成祥的自信，使我从来没有一味悲观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6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我爱他们，他们也信任我，欢迎我。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伊犁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昏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人民万岁的新疆生活里。古话有云，大乱必于乡，小乱必于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这样的宝贵经验，如果在北京，动乱那一关恐怕难过得多。从1973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下了长篇小说稿《这边风景》。我对于所写的生活充满了情思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与激昂。对于我写的土地、人民、生活，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 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在，记忆仍然鲜活，阶级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名曲与水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40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拥有读者，并得到社会的读者的专业范畴的认同。而另一本处女作《青春万岁》是写后25年才出版的，出版后至今也过了40年，仍然再版不断。我的文命就该如此，未能适时出版的遗憾，当然被经住了时间考验的自豪与快乐代替了。至于说作品还有局限啥的，那还用说吗？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过程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消解了本身所有偏差的政治，所以还是能写，哪怕戴上了所谓镣铐，仍然有自己的歌舞。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性质、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滚滚波涛、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一时的不够正常，都突破着局限。你笔下出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是细节的排山倒海。后面两句话是别人对本书讲的。我喜欢书写的尽兴，方洋自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我也喜欢欲说还休，留下7/8的冰山在北冰洋里的比喻。恰恰可惜的是，俺的书里这后一种1/8写作的例证，除了这边风景还不够多。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更是四清中的极左。明白了吧，朋友？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是个个都是挠气英雄好汉，同时也是炮气牛皮大吹，例如书中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最使我感动的是书中人物艾米拉克兹痛责太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失声。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他们落泪，你为谁而哭？雨灾里，伊利哈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3次，碱水里泡3次，血水里泡3次。然后他低声笑问，各位可好？各位可老？他在伊宁县巴彦代农村住进了一家维吾尔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弥漫着生牛皮的气味。3天后，燕子开始进这屋筑巢，一夏天与呢喃的一家小燕子相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写到了开放爽朗的迪利纳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到我的车的货架子上，扶着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是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你能不能因此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在不那么快乐的时候？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四只鸟 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1001夜的故事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还有雪林孤立与爱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重读到书中人物为新郎脱靴子的话的时候，我写的是雪林孤立脸红了，我也脸红了。在不快乐的时期，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在无所事事的时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我留下了痕迹与纪念，而且一次次重印。在小说基本改好以后，我将它尘封了那么久，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它，然后它面世，得到了关注与茅盾文学奖。我想起了一幅国画，直钩去耳80年，大概画的是姜太公，这一切好像有点意思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60年后的25分钟。1953年秋天，我开始在办公用的片砚纸，也就是一种薄而脆的书写用纸上，写幻想中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我的想法似乎比梦还遥远与模糊。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过60年后在堂堂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60年展览。这也是中国梦里的一片小小的树叶吧。荣幸、惭愧、感激、回忆，还有惊喜，还有些微的王蒙老矣的伤感，这才叫百感交集。而且恰恰在开展前不久，我找到了1953年写下幼稚的初稿的那几张片砚纸，1955年修订完成后

的速写手稿，还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发表过的与因故未能发表的手稿。此外，惊人的是，我还找到了文革当中用两种文字手抄的波斯诗人俄莫加亚莫的《鲁拜体律诗》。我在文革中阅读《资本论》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下的笔记，直到1950年在中央团校的听课笔记。呜呼文学，呜呼人生，时光远逝而纸与字儿长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还有其他。历年的发表过我的作品的报纸杂志，各式版本的百种书籍、插图、译文、评论、记载，有人包括国际友人的翰墨，各种奖项与荣誉头衔的证书，还有各种音频、视频的资讯，当然还有美名与劣评，喜欢与懊恼，怀恋与遗忘，友谊与感受，祝贺与不忿，烟飞烟，如潮如浪，如诗如梦如歌，有与非有，己与非己，以南牛皮轰轰，很难绕之而过，很难顾左右而言他，很难都承认，也很难不承认，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证词与痕迹。一切都栩栩如生，一切都刻骨铭心，有时候是痛心疾首，有时候是欢呼雀跃，有时候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文如井喷，天高云淡，声正逢时。一切的曲折都是故事，一切的挫败都是资源，一切的尝试都是活力，一切的意义都是协助。一切关于此功已经过时的预言，只好等到明年再兑现了。一笑，这些就是发生在60年后的25分钟。你大概用25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王某60年的劳作与失误，聪明与愚蠢，悲哀与满足。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二楼西大厅，欢迎批评，请多提意见。王蒙向观众与主办领导致谢了。写小说是幸福的。我从1953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经70年了。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给你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点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以此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它是你对于宏伟的历史、时代、家国、天下、巨变、发展、风雷等等的一派珍重，一声回响，一个证词，一种体认，一串鼓掌，一滴眼泪，一番倾诉，是经历与心地的明证，是真实也是想象，是求实也是超越，是脚踏实地也是冲天翱翔。除了许多及时发表出版的小说以外，青春万岁从写作到出版经25年，这边风景经40年，初春回旋曲与直海勾陈尹薇薇经32年，而从前的初恋是1956年定稿，有些日记稿则是1951与52年的原生态，时间距离达70年。我无不遗憾于某些作品的鲜活性、新闻性、共识性的缺少，但我也荣幸地得到了时间的试炼与编辑。我的快乐是，如果你写了生活，写了真实，

0: 真情真谛，写出了可待成追忆的此情，写出了如初见的邂逅，你的小说就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你的小说多少推迟了秋风下被丢弃的画扇的伤感。小说比人生更长。英语里短篇、长篇小说各有自己的名词，统称小说则用 fiction 一词。他们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中文里的小说一词出自庄子，是小说以干玄令，其余大达亦远矣。我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大说的区分。这就是说，一，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二，小中见大，意蕴深长，小说有自己特殊的本事。台背了，你还在写小说，说明你还能纵横捭阖，激动细胞，抖擞神经，摘星揽月，冲浪乘风，碧海彻经，一直到插科打诨。你有空间与动力，功能与浪漫，也还接着地气。它又是某些时候相当美好与健康佳妙的选择，比如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超出了你能有所作为的范畴，但他们仍然是小说动机与素材，仍然是各方的关注。小说记录他们，小说释放快乐，小说安慰了、鼓舞了、调理了、加工了，也艺术化了艰难的人生。小说是语言文字的世界，既是现实，又是符号，更是思维，是书的、文字的、音韵、修辞、比兴、对偶、旁敲侧击、歪打正着、美不胜收、久经而用的一个元宇宙。不知道这个时髦词用的对不对，请方家赐教，谢。写小说的人有福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被田婴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婴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

0: 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荆阳君窥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荆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荆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荆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地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哎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可是在吃过晚饭以后，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手里弹着佩剑的剑柄，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
2: 常见的，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

0: 那个冯轩还唱歌吗？科社长报告说，冯轩还在弹着键盘唱呢。常健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3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3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了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
6: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我饿了。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境。

0: 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出席。
1: 主汛期来临，全省各地科学防控、精准布控、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
0: 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扎根食用菌科研一线近30年的老党员王延峰，看他如何为万千菌农铺就致富路。
1: 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拉开帷幕，邀八方宾朋共赏极光盛景。
0: 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开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日前，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长梁慧玲和省领导刘慧、于洪涛从力出席。
0: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直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谋划推进我省“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国家考核评估要求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有关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对已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对长期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久久为功，对共性问题举一反三、系统施治，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要提升帮扶质效，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做好开发式帮扶，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文旅融合，培育发展定制农业，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好常态化帮扶任务落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三农干部人才队伍。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落实防汛抗旱措施，抓好田间管理。要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认真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相关市县设分会场。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今天跟随记者深入备汛一线，看各地如何依托水文

0: 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1: 这里呢是宁安三林乡，在我身后这座铁塔上安装的就是 X 波段的相控阵雷达，它呢就像一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非常精准地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呢，像这样的雷达已经部署了3部，可以实现对12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18条中小河流的精细化雨情监控。
2: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3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0: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近期降雨增多，水文工作人员加密了江河监测频次。
1: 我身后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对这一段的牡丹江进行测量。那么这些江河医生们呢，通过专业的仪器精准捕捉流量的变化，为江河把脉。雨来了，江里涨多少，流多快，这些江河医生给出的数据就是防汛决策最直接的依据。
0: 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3: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0: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
1: 去年年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在我脚下的位置正在建设抵御超标洪水防洪设施的提升工程。完工后呢，现在双孔溢洪道正在向外排水。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们也在对溢洪道的闸门和备用电源等进行检修调试，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4: 泄洪能力提高了1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督汛。
0: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这里是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全省已逐库修订汛期调度计划，对90座有防洪任务的大中型水库复核汛线水位，落实一库一测。通过科学调度，全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1: 从天空之眼到水下 CT， 这一路走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防汛备战正以细化到点位、落实到人头的硬核举措，全力守护江河安澜与群众平安。
5: 受入夏以来持续低温多雨影响，黑龙江省水稻负泥虫发生风险上升。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水稻负泥虫发生趋势预报，引导农民精准防虫，确保水稻顺利度过分孽管护关键期。
6: 这几天，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的一些种植户在每天早晚巡田时，在水稻叶片上发现了负泥虫这个不速之客。
7: 这是真客呀，这水稻叶子一坏，瘪粒儿就多了，一亩地少打1-2百斤粮。
6: 负泥虫是东北稻田典型食叶害虫，专门啃食水稻秧苗和分叶期叶片，如果重度发生，可能会造成减产20%以上。七星农场在各管理区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通过智能传感器、虫情测报灯等设备实时采集田间数据，指导种植户及时防治。依托全省农作物病虫监测网点数据，农业专家预测，今年全省水稻负泥虫总体为偏轻发生，危害区域主要集中在山区和半山区。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是田间幼虫防治期的关键期。
8: 负泥虫的成虫主要在秸秆、杂草底下越冬。那么呢，我们秋季水稻收获后，可以呢把秸秆、杂草清理掉，清出田块。这样呢，减少那个成虫基数，减少危害。如果我们确实发生比较多的负泥虫了，我们就可以早晨 灌深水，

0: 露出叶尖，然后呢用扫帚把那个伏泥虫扫到水中，然后呢尽快排水。那农药呢，我们可以选择你像绿虫苯甲酰胺、甲维炎、赛虫胺等等，及时防治就不会对产量产生影响。
1: 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扎根食用菌科研一线近30年的老党员王延峰。他打破传统种植瓶颈，攻克智能化栽培、优质菌种选育等多项核心技术，推动龙江寒地菌类产业提质升级，为万千菌农铺就增收致富路。
2: 眼下春木耳进入采收旺季，王延峰也迎来了一场大考。今天王延峰团队来到镜泊湖生物科技公司的自动化大棚里，经过3年研发的木耳采收机将首次应对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采收。
3: 对，这个色准率你看还可以
4: 啊。可以，
3: 你看极少，
5: 以前呢我们10个人一天呢就能采25000到30000，现在呢10个人一天能采10万。
6: 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进行跟踪，就像咱们养孩子一样，希望他能茁壮成长。
2: 把食用菌当成自己的孩子，是这位搞了半辈子研究的老党员最朴素的情感。传统的木耳生产极度依赖经验和人工，效率低，品质也不稳定。新研发出的这套工厂化生产技术体系不仅是全国独一份，更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6: 它呢能够控制温光水汽啊，不用人为干预，我们整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了从装袋一直到采收全程的一个机械化。
2: 王延峰与食用菌结缘其实是临危受命。当年他博士学成归来，恰好赶上省农科院牡丹江分院食用菌学科刚刚组建。王延峰深知食用菌是黑龙江的资源宝库，他毫不犹豫地扔下一句话：我是党员，这个军令状我接了。他带领团队建成全省第一个国家级食用菌观测实验站，选育出2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菌株，并推广成为全省主栽品种，让无数菌农鼓起了钱袋子。
7: 谁都不服，我就服呢这个王博士，他技术领先呢，而且呢带动了很多很多人，前几年赔的钱挣回来了，不仅有存款了，而且呢还有房有车了。
2: 海林市拥有全国最大的猴头菇生产基地，但猴头菇不耐高温，鲜菇生产受季节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延峰带着团队开展攻关。
6: 现在呢我看到的是我们育成的一个耐高温的猴头菇品种，它在28摄氏度以上呢还也可以正常出菇，月下出菇，错峰上市，现在每个棚呢可以实现增收3000元以上。
2: 在种植户眼中，王延峰是科技大拿，在同事们眼中他是拼命三郎。为了开展野生资源调查，他的足迹踏遍大小山岭，累计入库2000多株种质资源。他主持制定食用菌行业标准2个，地方标准18个，在全国推动建立29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累计创造社会效益180亿元。他的团队参与申报的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荣获全国第一个食用菌行业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6: 我入党已经有20多年了，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2: 如今在王延峰的团队中，遗传育种、菌类作物等专业人员达到9人，其中6人已经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8: 他就是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干。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要带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您家。
9: 端午假期，人们沉浸式体验亲水游玩项目与传统民俗活动，乐享假日时光，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10: 就是哈尔滨的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相比去年啊，今年这里最大的亮点要数我身后这个全新升级的户外海怪岛。不仅呢沙滩的面积比室内大了1倍之多，而且这个3米的巨浪打过来的时候，这种酷爽的体验也与以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啊，这个端午

0: 不必远行，咱家门口的海岛就能玩出新花样。
1: 太刺激了，孩子不把着，一会儿我就冲跑了。
2: 端午节来到这有不一样的体验，确实很有氛围感，那是相当的爽爽。
3: 这个假期，巨型粽子气模、端午限定演绎以及超高难度的水下战车舞龙秀等多个端午专属项目全新亮相，为游客送上端午祝福。户外海怪岛全新打造了天空海和巨型艺术天幕，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度假大片。景区还创新推出了海怪泡泡 party、 巨型海怪蹦蹦云，为大小朋友带来无限欢乐。
4: 我们特别喜欢这里，一切都堪称一流，这个中国的端午节非常令人难忘。
3: 在华南县森宫林业局小火车站，端午网红打卡板象征福禄的葫芦把现场装扮一新，小巧精致的五彩葫芦挂件，清新雅致的艾草挂饰，随着列车穿行林海间，粽香伴清风，满目好风光。在桦川县星火稻乡旅游景区，朝鲜族端午传统习俗菖蒲浮水正在上演，牡丹江的朝鲜族阿玛尼们则是通过掷棍传统竞赛游戏欢度端午。在黑河爱辉新生鄂伦春族乡，游客们体验端午项目会彩蛋，随心勾勒的线条为一枚枚彩蛋赋予了岁岁平安的美好寓意。在鹤岗，来自俄罗斯的青少年研学团与这里的师生们一起过端午，大家包粽子，体验旱地龙舟等多项文体项目，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5: 端午习俗跨越山海，交融共生，世代渔猎的赫哲族也将汉族传统与自身民族特色融合，形成了别样的端阳民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桐江市，打卡赫哲风情的多彩端午。
6: 端午节啊，大家都吃粽子，看我手里的这两个，一个能吃，一个能玩。那今年咱们的端午节怎么过呢？他俩说的算。小粽走着，
7: 来包粽子，来，
8: 特别好吃，别的地方都没有。
7: 好像是鱼肉馅的呀。
6: 对，赫哲族限定款，咱们 PK 一下啊。
7: 粽子好了，
9: 尝尝好不好？
6: 快来，别客气啊，都尝尝。
10: 从来没吃过这鱼肉馅的粽子，
9: 太好吃了，
7: 放心了，已经吃没了。
6: 以前咱们赫哲族打兔子是生活必须啊，今天咱们打兔子是快乐必须。
11: 走，
6: 这个端午到桐江，不仅可以体验赫哲民俗，漫步江边的时候还能和非遗传承人来个精彩互动。
8: 太棒了，
12: 鼓掌鼓掌，
8: 可见到赫哲人了，
13: 见到真人了，
8: 民族特色也得发扬光大啊。
13: 太好了，
6: 了解了能吃的粽子，别忘了咱们还有能玩的粽子。这个鱼皮做的香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4: 那杨老师，现在这鱼皮都彩色的了，
15: 原先的鱼皮都是灰白嘛，做出的作品比较枯燥。你看像这小粽子，我们给它染成绿色啊，中间穿金线呐，这样更精致一些。
14: 销量当然很好了，
15: 都不够卖。
16: 端午期间正是黑龙江的绿水青山最美时节，今天就让我们纵情山水间，一起解锁龙江湿地的夏日别样魅力。
6: 谁说哈尔滨不是沿海城市就不能解锁沙滩的体验？这里是哈尔滨呼兰河口湿地的银沙滩，看我刚才就和孩子们一起玩了下水啊，此刻走在松软的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同时呢又有一阵来自湿地的清风。这里呢不但推出了关于端午节期间的一些门票优惠，还有许多的亲子水上游乐项目等待大家解锁。
17: 新增加了水上卡丁船的赛道，端午节我们也把开园的时间延长了，然后也可以让游客更多的体验我们的沙滩，带着家人们来一起畅游一整天。
18: 这块环境啊，都挺好，位置也不错，
19: 孩子比较开心，就借着假期吧，没有课就可以玩一玩。哎呀，感觉就是空气特别好。
3: 亲水游戏让孩子们解锁夏日清凉，水上娱乐项目成为成年人的解压选择，帐篷下的露营简餐是家人共享的假日时光。
6: 哎呀，太

0: 出入了眼前是呼兰河口湿地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湖面，然后吹来的是这种凉爽的清风。刚刚告别了沙滩的那份火热，不妨像我一样，通过这个观光小火车解锁整个湿地的环游路线。
1: 刚走进湿地公园的大门呀，清新的草木味儿一下子就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树碧水，和市区的闷热完全不一样。来到湿地公园，这条 2.8 公里的水杉木栈道可千万别错过，两侧芦苇随风摇曳，水面波光闪闪，走在上面呀，步步是景。
2: 泛舟芦荡水道，还可以近距离邂逅群鸟翩飞、云翔浅底，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3: 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满足，空气也特别凉快，也能看见各种水草水鸟。
1: 在我身后就是有着大地之眼美誉的宝兴翡翠湖矿坑公园，大家看这片湖水像不像一块天然的翡翠，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在这里，八大工农区串起帐篷营地、湖心体验和儿童乐园，这里更是有着亚洲最长的户外卡丁车赛道，一动一静之间，阳光和矿物质联手调配，让人感受翡翠湖独有的清澈。
4: 湖水真特别，真实见了它比视频上拍的还好看，我手机都快拍爆炸了。
2: 黑龙江省有12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有星罗棋布的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这个端午邂逅湖光潋滟，领略壮美湿地，在天然空调中打卡诗与远方。
5: 依托超长白昼中国最北森林边境三大特色资源，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即将在今晚全新启幕，全时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型极地文旅盛宴，让游客尽享太阳不落狂欢不停的独特体验。
6: 本届北极光节主会场设在漠河七星广场，文艺汇演、篝火狂欢、灯光秀、烟花秀将先后上演。北极沙洲、最北邮局、驯鹿部落、界江沿线等点位都布设了特色 NPC， 开展民俗讲解、互动游戏、主题打卡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全方位融入夏至节庆氛围。
7: 这次的节目基本上是都是以嗨的曲目为主，包括第一首歌是为我们极光节打造的《极光战士》，和我们的观众一起来 happy， 一起来蹦，一起来跳，来让所有的全世界的游客记住我们中国漠河，记住我们中国北极村。
8: 超级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感觉整个漠河都动起来了。
6: 漠河北极光节自1991年创办以来，历经30多年发展，已成为当地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今年北极光节期间还同步启动大兴安岭绿色优质农产品宣传月，不断放大区位与生态优势，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
9: 啊，你看我买那么多菌菇，还有那个蓝莓根都特别的好。
10: 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鱼呀、那个本地的菜呀、很适合我们的口味啊。
11: 端午夏至这几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四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七八月暑期的房也订的挺多了。
2: 为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感受极地盛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加密开行旅游专列，游客在一路欢歌中驰骋北疆，欢度假日好时光。20号，搭载500多名旅客的由783次专列从哈尔滨站出发，一路向北奔赴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追寻极光之旅。这也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音乐主题旅游列车。列车行进中，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50人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参演，主舞台设于餐车里，演绎黑龙江经典曲目。其余车厢则化身器乐小剧场，由6支演奏组带来沉浸式表演。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沿途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并与旅客开展互动教学。
12: 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我们也准备了4个节目，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3: 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0: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占比约70%。专列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一铺到底模式，方便游客轻松出行。今年铁路部门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重点打造高品质银发旅游产品，助力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昨晚，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开启，来自中俄的顶尖舞团同台竞技，将两国文化交融推向高潮。
2: 我现在正置身于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的现场。今夜的黑河世纪广场的舞台上可以说是活力满满，你很难不被这里的气氛所感染。不少的观众正随着音乐律动着身体，黑河狂舞大赛正以舞为媒，书写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0: 参赛的12支队伍自选热门舞曲创意演绎，民族风、国风、街舞、潮流舞、俄式风情舞，共同绘就亚欧同台多城共舞的图景。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等城市的舞蹈团队今年首次亮相黑河狂舞大赛。
3: 跳舞是面对面的交流，用这样的交流方式拉近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
0: 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上，与黑河各市县结对共建的国内文化友好城市也纷纷组团亮相。
4: 受到这个孙武县的邀约啊，我们全体队员非常非常的激动，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老一辈闯关东的这个情缘结下了，一踏上这片土地倍感亲切。
0: 来自广东珠海的英歌舞队以独特的打击乐与舞蹈结合形式，呈现出极具张力的舞台效果。来自陕西延安的安塞腰鼓队则为大赛专门编排了节目，从延安到北安，讲述跨越千里的红色历史情缘。
5: 我们不仅是来参加比赛的，更是来文化交流的，想把我们陕北的特色带给俄罗斯的友人。
0: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捷豹街舞队和来自阿穆尔共青城的律动工作室分别摘得本场中国组和俄罗斯组专场桂冠。从本周末到7月25号，黑河狂舞大赛每周开启一场精彩比拼。
6: 我白天跑这个马拉松酣畅淋漓，晚上看着这个国际性的这个舞蹈比赛热血沸腾，亲眼目睹了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生活。黑河给我们的印象是太好了，我们下次还一定再来。
0: 近日，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计划分历史、物理两类，按照普通、体育、艺术类三个类别以及本科、高职、专科两个层次编排。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灵活，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混报普通院校、各类专项、振兴龙江计划等多个志愿，不限填报顺序。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安徽省青阳县，位于安徽南部长江南岸，这里山清水秀，有著名的佛教圣地九华山，形成于这里的戏曲唱腔，因地得名为青阳腔。发源于这个小地方的声腔，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京剧、黄梅戏、赣剧等大剧种。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青阳腔百越记。清代嘉靖年间，江西的益阳腔流入皖南池州府的青阳县一带，与当地方言、民间戏曲、九华山佛俗说唱、大型宗教戏剧、木莲还有民间小调相结合后，形成了现在的青阳腔。青阳腔是益阳腔益腔之后的一个重要腔种。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记载说，江以西益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变为乐平，为徽青阳。由此可见，青阳腔产生于安徽青阳地区。明末清初，青阳腔极为盛行，与徽州腔一同被誉为徽池雅调，从皖南流布到闽、湘、川、豫、晋、鲁等地，成为天下时尚，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徽剧、赣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地位。之所以能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剧种，关键在于青阳腔吸收其他声腔后，创造了腔滚结合这一新的演唱形式，即滚调。滚调以流水版的急促节奏和接近口语般的朗诵歌腔来表演，将戏曲文学从曲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的表演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唱腔变化多样，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大大提高了戏曲的通俗性和表现力。在句法上，从南戏的五声系统变化为增加三五七偶句，促成了板式唱腔的形成，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次革新，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青阳腔在演唱时只用锣鼓伴奏，不用管弦，并运用一唱众和、独唱和帮唱结合的形式，现场气氛活跃。特别是滚调在演唱中做到滚白和滚唱相间，长于叙事，词情多于声情，增强了戏曲的感染力，也便于提高观众的欣赏力。这种唱腔多为平民吟唱，通俗易懂，易唱易学，便于民间流畅，对普及戏曲大众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此，青阳腔不仅影响到当时的剧坛，而且在中国的戏曲史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青阳腔百花赠剑选段。青阳腔曲目上起原名南戏，下到后世的各种文人传奇数量众多，现在能收集到的青阳腔大小剧目有94个。青阳腔表演讲究文戏武唱，娱乐性趣味性强，火爆热闹，常穿插表演窜刀门、弹吊杆、翻高台、跳火圈等技艺。但是由于战乱、外来文化传播等因素的影响，青阳腔日渐式微，到清末青阳腔在当地已基本从舞台上消失，很多人甚至认为青阳腔已经失传。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水路连通了戏路，在长江上游的江西省湖口县，青阳腔一直在当地流传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阳腔项目传承人殷武焕从小就学习青阳腔。据他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不让演戏，他们只能躲到山里偷偷学戏。
1: 今天回家认识，你不让人，你想问大哥跟大哥说你呀，你不能在不上流的，那以后大哥不行，我心里不行，我心里两个牙上，那你两个六六装吗？
0: 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任江西省湖口县文化馆馆长的刘春江到文桥乡检查工作时，意外发现当地民众表

0: 演的就是青娘腔。在此后的20多年中，刘春江陆续搜集到大量青娘腔的曲目、脸谱、音乐资料、音像照片资料等，同时还搜集到青娘腔古谱、班社、古戏台、舞台楹联以及艺人题壁等众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不仅远远超过了青阳县的青阳腔资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堪称最为丰富。作为青阳腔故乡的青阳县，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了民间文化艺术整理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对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调查收集和资料整理，重点收集青阳腔和青阳民歌的资料，并组织一批黄梅戏演员到湖口学习青阳腔。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江进就是当年去学习的一员，如今已70多岁的他仍在专心教导年轻学员，希望能把青阳腔传承下去。
1: 青阳腔的跨度比较大，最起码的是8度到最高的14度，

1985年11月，青阳县成立了青阳戏曲志编纂机构，开始对青阳腔为重点的青阳戏曲史料进行收集整理。1991年，青阳腔剧目汇编出版，收集青阳腔大小剧目94个。1998年10月，青阳县积极组织创作排演新编青阳腔小戏《圆月桥》，并参加安徽省第二届艺术节池州分会场的演出，获奖多项。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青阳腔小戏《圆月桥》选段。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青阳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青阳腔的发展路径，刘春江和殷武焕各有各的想法和做法。
1: 我真正的来的时候，教出了这么多，我不会再说这么多遍。但是一个不会变，
2: 我早说过了，你这个观点是绝对错误的。青阳腔能传到现在，因为它每朝每代都适合群众的口味，传得很好。
0: 青阳腔的保护走上了正轨，为了不断融合创新发展青阳腔艺术，2006年以后，刘春江选择到大学教课，他想拓宽青阳县发展的空间，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青阳腔，并和其他的艺术形式融合。而殷武焕则选择了继续在民间演出，在湖口大多数剧团的表演者都是他的弟子，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青阳腔。无论是坚守还是勇于创新的勇气和魄力，都源于对青阳腔发自内心的热爱。坚守和创新并举，无疑就是青阳腔这门扎根本土的艺术形式流传至今的关键。

宋代剪纸花样多。宋代剪纸花样多，自南北朝时期出现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剪纸作品后，到宋代时，剪纸艺术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这时，由于造纸技术发展迅速，纸张的品类增多，用途也越来越多样。除了日常书写之用，纸张还广泛应用在扎花灯、糊灯笼、剪窗花、画刺绣花样等多种民间美术形式中。造纸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剪纸的发展。剪纸在宋代繁荣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剪纸的专业性更强，从事剪纸的民间艺人群体越来越多。最为有名的是于敬之和吴道人，他们在开封的闹市区里一个叫瓦子的地方现场剪纸售卖。瓦子，宋代艺术场所集中之处，又称瓦舍、瓦室或瓦肆，内设围栏或布帘划分表演区域与观众区域，称为勾栏或勾栏。游艺项目甚多，上演技艺可达百种，有以说唱、舞蹈、傀儡、杂技、杂剧、影戏为盛。瓦子内开设有服装店、玩物店、杂货铺、茶楼、酒肆、理发店等各式店铺。于敬之是剪纸中最知名的人，他尤其擅长剪各种名家书法，将剪纸用到陶瓷上当作装饰花纹。虽在唐代的墓葬中已有发现，但较为简单。宋代时，为了增加瓷器的观赏性，吉州窑的匠人们别出心裁，把贴花、印花等技法与剪纸融合，用于瓷器的烧制，在瓷器表面形成独特的花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用剪纸剪成的树叶状的图案，制瓷工人在给陶瓷上釉时贴上树叶图案的剪纸和器皿一起入窑烧制，烧好后这种带有树叶或花卉的剪纸图案就留在了茶碗内部，倒上水后像花一样开在茶水中，十分别致。另外，宋代皮影戏盛行于民间，而皮影最初是以白纸雕刻而成，称为纸窗影子。宋代还流行一种叫走马灯的花灯，里面轮番转动的人物形象也是以纸张剪成。现在我国的陕西、山西等地仍保留有类似皮影风格的剪纸，由此可以看到剪纸和皮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宋代还盛行一种叫夹鞋的印花布，它的工艺唐代就有了，到了宋代，人们将它逐渐发扬光大。这种印花布是把布帛夹在两块雕镂相同图案的镂空板之间，然后在镂空的地方涂刷或注入色浆，这样就可以在织物上把花纹显示出来。雕刻镂空板的技艺具有明显的剪纸特色。夹鞋，中国最古老的印染技术之一，制作

夹鞋时将织物紧紧夹在刻好图案的镂空板之间，然后将夹紧织物的刻板浸入染缸。刻板上留有让染料流入的沟槽，以便让布料染色，被夹紧的部分则不上色。等染料干了以后，打开夹板，图案便固定在布料上。如今这项技艺还在我国很多地方盛行，最有名的是浙江温州的苍南县。宋代多种多样的剪纸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剪纸的应用功能和民俗内涵，也直接促进了明清时期剪纸向更繁荣、更多样的阶段发展，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剪纸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水是生命之源，生活中我们也大都认为水是一种再平和不过的食物，不会带来肥胖，更不会毒害身体。可事实并非大家想的那样。世卫组织声明，每天饮用超过4000毫升水可能会水中毒，导致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死亡。这是怎么回事呢？喝水真的会中毒吗？
2: 说起水中毒，可能不少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节目组的记者来到了一家三甲医院，看看这里有没有接诊过水中毒的患者。消化科的一位医生就给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3: 这个案例呢，记忆太深刻了，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是那天呢，给他做一个肠道准备。大家知道，我们做肠镜之前要进行肠道准备。但是我父亲呢，在喝完了相应的泻药和相应配量的水之后，觉得拉的还不够干净，这时候他又喝了更多的水。那天大概喝了6000毫升的水。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觉得头晕不舒服，然后一测血压特别高，对他进行简单的一个神经科查体，确认是一个水中毒，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状态，是产生一个脑水肿。还好当天及时救治。
2: 彭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会喝水，也会通过出汗、尿液等方式往外排水。但如果是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水没有能够排出，这些水在体内蓄积，就会导致水肿、肺水肿、脑水肿甚至死亡。这种情况就是世卫组织提到的水中毒。那出现水中毒是因为水喝多了，超过了4000毫升了吗？
3: 你关键不是4000毫升还是3000毫升，关键不能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如果你喝了4200毫升或者4300毫升，它是均匀的在24小时之内慢慢摄入的，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
2: 世卫组织专家提出，每天摄入超过4升水可能会引起水中毒，但也强调这种情况十分罕见，需要一次性摄入过量的水才会导致水中毒。这里有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正常人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喝掉几升水，但是却有不少人能在一顿饭的功夫喝下去几瓶啤酒，这也是有水中毒风险的。
3: 本身我们这个啤酒呢，它有一个利尿作用，但是你想了，肾脏功能你再利尿，它的排放的效率和总量总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没有节制大量饮啤酒，一样可以引发水中毒。而且如果大量摄入啤酒以后，它的酒精对大脑也是个伤害，如果这时候发生水中毒，发生脑水肿、脑损伤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一般成年人除了三餐外，每天需要饮水2000毫升左右，在高温或强体力劳动下还应该适当提高，但一定要记得喝水应少量多次小口饮用。
1: 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因为喝水过多导致水中毒，更常见的情况是本身就存在肾脏疾病、心功能不全等疾病。运动后一次性饮用淡水过多

一源性输液过多等原因造成水中毒。实际上，我们健康人的肾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不会因为多喝了些水就罢工，只要不是短时间内猛喝，就没必要担心。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3: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4: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5: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6: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

0: 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新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新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 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水是生命之源，生活中我们也大都认为水是一种再平和不过的食物，不会带来肥胖，更不会毒害身体。可事实并非大家想的那样，世卫组织声明，每天饮用超过4000毫升水可能会水中毒，导致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死亡。这是怎么回事呢？喝水真的会中毒吗？
4: 说起水中毒，可能不少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节目组的记者来到了一家三甲医院，看看这里有没有接诊过水中毒的患者。消化科的一位医生就给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5: 这个案例呢，记忆太深刻了，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是那天呢，给他做一个肠道准备。大家知道，我们做肠镜之前要进行肠道准备， 但是我父亲呢，在

0: 喝完了相应的泻药和相应配量的水之后，觉得拉的还不够干净，之后他又喝了更多的水，那天大概喝了6000毫升水。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觉得头晕不舒服，然后一测血压特别高，对他进行简单的一个神经科查体，确认是一个水中毒，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状态，是产生一个脑水肿，还好当天及时救治。
1: 彭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会喝水，也会通过出汗、尿液等方式往外排水。但如果是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水没有能够排出，这些水在体内蓄积，就会导致水肿、肺水肿、脑水肿，甚至死亡。这种情况就是世卫组织提到的水中毒。那出现水中毒是因为水喝多了，超过了4000毫升了吗？
0: 你关键不是4000毫升还是3000毫升，关键不能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如果你喝了4200毫升或者4300毫升，它是均匀的在24小时之内慢慢摄入的，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
1: 世卫组织专家提出，每天摄入超过4升水可能会引起水中毒，但也强调这种情况十分罕见，需要一次性摄入过量的水才会导致水中毒。这里有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正常人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喝掉几升水，但是却有不少人能在一顿饭的功夫喝下去几瓶啤酒，这也是有水中毒风险的。
0: 本身我们这个啤酒呢，它有一个利尿作用，但是你想啊，肾脏功能你再利尿，它的排放的效率和总量总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没有节制大量饮啤酒，一样可以引发水中毒。而且，如果大量摄入啤酒以后，它的酒精对大脑也是个伤害。如果这时候发生水中毒，发生脑水肿、脑损伤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1: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一般成年人除了三餐外，每天需要饮水2000毫升左右，在高温或强体力劳动下，还应该适当提高，但一定要记得喝水应少量、多次、小口饮用。
2: 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因为喝水过多导致水中毒。更常见的情况是本身就存在肾脏疾病、心功能不全等疾病。运动后一次性饮用淡水过多、一源性输液过多等原因造成水中毒。实际上，我们健康人的肾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不会因为多喝了些水就罢工。只要不是短时间内猛喝，就没必要担心。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房彦早遇袭呀，他万万没想到啊，来到瓦岗西魏国的地界，居然遭受到了袭击呀，而且袭击者出手非常狠毒啊，根本不搭话不搭言，直接乱箭齐发呀，把房彦早这个使者团除了房彦早之外全部射杀，没有死透的过来扑扑扑补了几刀，也把人头砍掉了，一个哼气儿的都没了，现在就剩下房彦早了。等车帘被人挑开，躲在车角落当中的房彦早借着外面的光这么一看，哼，当时房彦早这个心咔嗒咔嗒咔嗒痉挛了三四下呀，怎么呢？发现这个脑袋自己太熟悉了，非是别人呐，这是蓟郡太守王德仁。一看王德仁呐，这面部表情十分复杂，面带狰狞之色，还有欣喜之色，还有得意之色，还有讥讽之色，还有悲戚之色，总之啊，五味杂陈在他脸上全部反映出来了。王德仁这个人呢，长相并不十分难看，不是说平常就狰狞可怖，也不是说胡子拉碴的，平常呢显得挺干净挺利落，都没留长胡须，也就是唇上有一字短胡须，下嘴唇下边有那么微微的一撮毛，非常的干净利落，黄白镜子，浓眉大眼，那不像是个蓝胡子土匪呀。但现在呢，这脸让人不寒而栗呀。房彦早一看是王德仁，又想到王德仁居然对自己使者团下起毒手，哎呀，房彦早这心呢就哇凉哇凉的了，心说话，今天难道是我大限已至吗？如果他这么干，能放过我吗？房彦早聪明啊，那是李密的头号大谋臣呢。你别看军师过去是徐茂公，但徐茂公啊，不得李密信任呢。李密到江都所遇袭，就带的是房彦早啊，没少给他出主意。拿玉玺换美人的也是房彦早， 平常跟在这李密身边的还是方艳藻。你别看有个李玄英，那李玄英照方艳藻啊差800扔。800扔啊，您从地上捡个石头，您往外扔，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扔的最远这个距离叫一扔，你再捡起来，你再扔，扔它800遍，就那么远。这李玄英给出个馊主意还行，正儿八经的呀，这李玄英没有啊。所以平常李密就靠房彦藻啊。像房彦藻这么聪明的人，看到王德仁如此残暴，那能不明白吗？早就猜出来了，完了，完了，王德仁叛变了。哎呦，我怎么能够保住活命啊？方彦藻现在啊脑袋飞速的运转，就寻找着生机啊。再看王德仁一阵狞笑啊，方先生，咱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一向安好啊。方彦藻心说话，即便现在我说软话，恐怕也无济于事啊，或许说个硬话还能够有一线生机。方彦藻想这里，立刻呀控制住自己正在颤抖的身躯，把自己衣服稍微整理整理，往下掸了掸，好像非常从容啊。

0: 俊少，他也把双手抬起来了，一躬。多日不见，王俊少，亦安否？
1: 安，
0: 安呐！托先生洪福，也托我宅的哥在天之灵护佑，我活得挺好。方燕藻心里又咯噔一下子，心说话果不出我的所料。方燕藻一笑，王俊少，今日你这般作为，莫非要判我西魏否？马上划清界限了，你要判我西魏？
1: 对，
0: 这西魏国早他娘的该判。本来瓦岗啊，乃是我等弟兄辛辛苦苦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结果为这李密奸佞小人所篡取。如果说他在西魏能够实行仁义，不恩德于天下，还则罢了啊，我们还能保他。可是他呢，倒行逆施啊，非心腹而不录用，是外人一定打压呀。你方燕藻助纣为虐，帮着他出馊主意、坏点子，你是恶贯满盈啊。我大哥翟让乃是瓦岗旧主啊，在瓦岗之中颇有威信呐、啊。他哪一点对不起西魏了？哪一点对不起这个国家了？让你跟你主子设鸿门宴，杀死在宴席之上啊！你们对自己人动刀，你们还是人吗？尤其是你方燕藻啊，杀我大哥翟让，你是罪魁祸首啊！你自己拍着良心说，你在李密那边，你说了我大哥多少坏话，给我大哥安了多少脏。可以说李密发动的鸿门宴，直接就是因为你导致的。我大哥一家满门那么多人呢，全部被你和李密所杀呀！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没想到方燕藻啊，你今天居然落在毛家之手。方燕藻，事到如今，我给你时间，我给你辩解的机会，你不是能说吗？说，我今天让你痛痛快快的说，说够了，我再宰了你。方燕藻一听哈哈大笑啊，王德仁呐，你今天这么对待我，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劝魏王杀掉翟让和尔等是对的，我给主公出谋划策一点错都没有，留着尔等迟早是魏国之祸害。你们瞅瞅，你们哪一个有半点为人臣子的模样？一个个只知有己不知有君，只知有己不知有国。翟让坏了君主多少次大事，你们只认你们手中那点权力，你们哪为国家考虑过半点？你们就是一群害群之马呀！害群之马，脉中之弊，不除则必为大患。燕藻为君主设谋，帮君主剪除害群之马，大公无私，此忠心天地可见。王大人，我无论你报复与否，剪除翟让那就是方燕藻为主公谋划的一次正确选择。方燕藻啊，视死如归了。怎么的？你看这士大夫啊，这读书的知识分子，真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哎，他什么都不怕了。

王德仁一眯眼睛，方彦早啊，你还在这里大义凛然呢、啊？你难道不知你死到临头了吗？方彦早一笑，生无所欲也，义无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主公的大业，我这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呀？我只是可笑你呀，就为了我这条性命而白白葬送了儿这条性命，葬送了季军所有兵马的性命。王德仁狞笑一声，姓房的，你这是在大言唬人呐。方彦早又一笑啊，王德仁，你想想，我方彦早是何等身份呢？我乃是西魏国元帅府左长史，乃是陛下的心腹，乃是最高的参谋。如果在你这里死了，你得罪的可不只是陛下西魏王啊，你得罪的是整个西魏呀、啊！没有任何一位将军敢替你说情，没有任何一位臣子敢站在你这一起。即便是你原来的旧党，即便是翟让原来的同僚，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帮着你说话。不但如此啊，他们还会向陛下主动请缨，率军来征讨于你。王德仁，你所在的季军别忘了还是我西魏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难道你想应承死守吗？想在这季军自立为王吗？哼，那样想也未免太天真了。只要魏王一声令下，发动大军，把你这季军弹丸小城里三层外三层给包围住，到那时你插翅难飞呀！不光是你，连你家眷、你的友人、你的同党，被西魏王捉住之后，其酷刑就不用我多说了。西魏王不会让你好死的，也不会让你的家小好死的，因为你动了西魏王的人，西魏王得杀你而立威呀。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也是个聪明人，都不用过多的考虑，稍微想一想，你应该能想到此处。哦，哎呀，好怕怕呀啊！我说方彦早啊，你的口才挺好的呀，但是有一点，我这事已然做了，我已然把你的护卫全给杀了。所谓的覆水难收，出刀羞入鞘啊，你让我怎么再把这屠刀收回来呀？我现在是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只能把你宰了，不然。方彦早说，王德仁呐、啊，所以悬崖勒马，为时未晚呐、啊。这些人死了不算什么，我一句话，他们呢死也白死，只要我人在，西魏王就不会对你如之何。哼哼，把你放回去啊，纵虎归山，你再在西魏王面前给我扎个针儿，然后找个理由再带兵来收拾我，这是你们一贯的作为，你说我能相信吗？哎，这好办，王德仁将军，咱们呢可以立下一条誓言啊，你可以找来笔墨，我给你写一封保证信，如果说未来我要反悔，你大可以亮出保证信，我方彦早将失信于天下，魏王也将失信于天下，你想想

魏王怎么可能因为你而背这么大一个罪名啊？啊，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够承受之重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说了，你万无一失，你就万无一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哎呀，那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还是不相信呢？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啊，你把我方彦藻作为人质，挟持到你的季军，然后开口向魏王索要利益。你要兵也好，要马也好，要粮草也好，我想魏王绝会满足的。等你把利益要到一定程度了，时间也拖很久了，到那时啊，你再想方设法联络其他势力，给自己谋一条后路，然后再对我方彦藻进行杀戮，岂不美哉？哎呦，方先生，您现在居然给我当谋士了，教我怎么用你。哎呦，这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哈哈，方彦藻说，这有什么呀，我无非呀想多活两天嘛。也许啊，你现在不杀我，让我多活两天，你慢慢的就觉得我对你有用了，我呀就可以不死了，这也是为我所谋求利益。我作为谋士嘛，这个利一定放在最前边，你掌握了我，一时半会儿大卫绝对不会对你动手，你就可以从长计议，慢慢的谋求你的退身之路了，这岂不美哉呀。哈哈哈哈哈！哎呀，果然呐，你们这读书人呐，脑子里有千千万万个弯弯绕啊！哪里哪里，这只不过是乱世的谋生之道啊！现在是乱世啊，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得力谋士，恐怕怎么死的都未必能够清楚啊！唰，怎么呢，王大人笑着笑着一伸手，一把就抓住房燕藻的衣襟了，往外一扯，出来吧。哎呦，把房燕藻吧由打车内直接的拿到车外头去了，啪往地上一扔，房燕藻哎呦一声，啪重重的摔在车下啊，砰，王大人一脚踏上去了，这一脚啊正踏在方燕藻前胸和下巴壳的地方，半个腮帮子给碾压在地上。就见王大人浓眉倒竖，虎目圆翻，面目狰狞，哈着腰盯着方燕藻的脸，这脚啊还在使劲还碾着，碾得方燕藻的嘴都裂了，牙齿都出血了。方先生，你知道我跟你和李密咱们这两种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方燕藻现在啊被踩的只能呜呜作声啊，想必你这聪明人呐也未必能够知晓。方燕藻，过去你是先生，我们听你的，现在呢我也当一回先生，我也教导教导你。我告诉你，我跟我翟大哥，我们跟你和李密，你们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你们在不断的算计，而我们从来不算计。你呀、啊、算计不到，我们从来不算计，所以你今天的算计失算了。方先生，你不要给我讲这了那了的，我一介莽夫，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条，我要杀了你，给我摘的个

0: 报仇，血恨，恨。说着话，他往旁边一伸手，一张手，那有小校啊，唰，递给他一把脑子，脑子啊，就细长的三棱锥呀，三个槽，锋芒利刃呢。他接过来，手中一握，方燕嫂，不要算计那么多，对我们来说呢，那就是快意恩仇，比什么都直接了当啊！你不是想慢点死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的，我会让你慢慢的死的。这第一刀，为我大哥翟让，捅你！啊！从这面扎进去，从下面露出来了，一刀两动啊！方燕藻啊，本来叫不出来，呜的，就这么一疼啊，还是啊出来了，啊，拔将出来，这第二刀为我嫂子给你，哎呀，第三刀为翟魔侯，第四刀为翟红，第五刀问王汝信。这王德仁呐，恨透了方燕藻了，说一个人给方燕藻一刀，说一个人给方燕藻一刀，咱就不具体描述了，怎么的，太残忍了，这等于虐杀呀。方燕藻一个文人呐，那不是一员武将啊，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啊。哎呦，被这王德仁呢一刀，哎呀，一刀，哎呀，十来刀之后，方燕藻都要昏迷了。那玩意流血得流多少啊？三棱锥，一刀俩窟窿，顺着窟窿，顺着那槽，鲜血如注啊！这王德仁就像发疯似的，念叨一个人给一刀，念叨一个人给一刀。李密杀翟让家多少人，他给了这方燕藻多少刀，有的连名都不知道，反正数吧，够数了就行。最后方燕藻啊，倒在血泊当中，王德仁当啷一声把这脑子给扔了，又一伸手，有小校给他递过来鬼头刀，手起刀落，噗，把这方燕藻人头砍落，命令一声，给我装匣子送给李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

0: 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冀郡太守王德仁虐杀了房彦藻，房彦藻可以说当时的一个大谋士，西魏王李密驾下最宠信之臣，自诩有张子房、诸葛亮之才，可没想到啊，最后落这么一结果，被这位大老粗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审，我也不听你解释，我也不顾的任何后果，算计什么呀，我就为我大哥报仇呢，杀，不知道给捅了多少刀，最后啊一刀把脑袋砍下来。王德仁告诉人，给我找个匣子，把这脑袋装匣子里，给我快马送到金庸城，交给那昏君李密手里。说这房彦藻的尸体怎么办呢？扔进山沟，狼拖狗拽，不许掩埋。谁让他杀我大哥全家了，我让他身首异处，永远不得完尸。同时啊，王德仁也不傻，也不完全是一介莽夫，我呀要派人广泛宣传的，我为什么要杀房彦藻啊，不是说我就是叛贼，我杀他是正义的，给我传播。同时啊，利用传播离间李密和他的臣子之间的关系，使劲的给我传，就展开了舆论攻势了。都传播什么呢？传播王德仁为什么要杀房彦藻，是因为房彦藻啊在李密面前翻嘴挑舌头啊，唆使李密对原来瓦岗旧将进行打压，把秦琼的元帅之职给剥夺了，把魏征的宰相之职也给拿去了。不但如此，房彦藻还给李密献馊主意、臭点子，设鸿门宴，袭杀了翟让啊，瓦岗旧主啊，等于李密要对瓦岗旧将一个一个的进行大清洗，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杀翟让的时候，不把军师徐茂公也给砍一刀吗？那一刀不是误砍的，那就是故意杀的。幸亏当时五虎上将之首单雄信出来阻挡啊，这才没把徐茂公给杀死，不然的话徐茂公也落个身首异处啊。单雄信这么一拦，得罪了房彦藻和李密啊，房彦藻又在李密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李密，要李密去杀单雄信。李密这是还没腾出手来呢，等腾出手来，单雄信那也得给除掉啊。不光单雄信呢，瓦岗旧将都落不了好，一个一个的都得被这李密给剪除啊。李密就是这么一个狠毒之人呐，可笑啊，瓦岗旧将忙活半天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单雄信、徐茂公、秦琼、程咬金，你们注意了，马上大刀就砍在你们脑袋上了，你们小心着点儿，再不防备这名主公，你们全都得被杀呀。哎呀，就这种舆论呢，真的加假的，假的混真的，真真假假，让人难以辨清楚。王德仁杀出很多人去，只要是西魏国瓦岗的地界儿，全给我传呢，给我讲呢，编成童谣让孩子们给我唱。呵，顿时啊，这西魏国境内到处小孩踢着毽儿、跳着房子、拍着巴掌就唱啊，说李玄岁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身边小人坏心肠，誓要剪出瓦岗将，鸿门宴杀宅让，满门老小尽皆亡，徐茂公冷不防钢刀砍到脖梗上，救元帅也难当，秦琼

回家扛大梁，程咬金并肩王，一撸到底成了耙子王。魏玄成大丞相，丢官罢职无声张。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贾柳楼将他方，四梁八柱全折光。李玄岁西魏王，大好江山一边不亮西边亮，不如早早归大唐。这也不知道谁编的，反正合辙押韵就行。什么叫秦琼扛大梁呢？那意思秦琼啊丢完罢职了，回家干苦力去了。老百姓他又不在中央，他哪知道中央人事变动啊。哎呦，咱说了，这童谣啊趁谣啊那玩意最厉害啊，传播太广，弄得人心惶惶啊。王德仁心说话，我现在已然反叛西魏国了，我现在那就是大唐的臣子了，我得为大唐做政治宣传工作呀，给我散播。有效果吗？有啊，不光老百姓人心惶惶，这瓦岗旧将闻听消息，也是一个个的心生不满或者心生恐惧。尤其单雄信，其实啊没这童谣，单雄信也已然从其他渠道得知了，说房彦藻在西魏王李密面前讲了自己坏话了，劝李密尽早除掉自己，因为把秦琼、徐茂公、程咬金、魏征打压下去之后，瓦岗旧部最强的那就得说是五爷单雄信呢。五爷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给打垮了，那不就该老五了吗？另外单雄信原来是天下总瓢把子呀，在天下那些老贼的心目当中地位崇高啊。怎么有老贼呀？有新贼。自打隋炀帝登基之后啊，大道边小道沿生成很多新贼呀，好多反王那不就是贼吗？这些贼寇啊，那都是在单雄信不干了天下总瓢把子，跟随山东义军来到瓦岗，正式成为瓦岗五虎将之后人家生成的。单雄信再想把这天下贼道给笼络住，已经没那个能力了，你又在发展瓦岗的事业，哪有心顾及其他呀？另外你的目标也变了，你的目标变成了用瓦岗势力来统一天下了，那不再是贼的势力了。所以呢对新贼单雄信呢威望并没那么高，但是原来的老贼还能够活到现在的，那在各个势力当中已然混到了中高层啊，甚至有些已然当了势力的首领，比如立地阎罗杜伏威，他就一例啊。所以单雄信在他们心目中无论服不服，过去毕竟当过天下总瓢把子呀，那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在瓦岗内部也是如此啊。单雄信这人呢不苟言笑，平常啊也犟眼子，脾气倔强啊，原来当头当惯了，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所以呢在瓦岗的架子也是非常足啊，一走一过身边跟随很多的亲信小弟啊，再加上当年李密丢官罢职落魄之时经常的住在单雄信八里二贤庄内啊，所以单雄信对李密的人品，对李密的过往，那比谁都清楚。当李密当了君王之后，这心里头最膈应的是谁呀？是自己的老乡亲呢，是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呢。如果说你知根知底，还能够跟我一心，如同王八党一般，这我待你如手足。但是呢李密发现单雄信呢仍然端个架子，虽然口口声声臣服自己，但是李密总觉得疙疙瘩瘩的。其实啊这里头有一大部分是李密自己啊新生出来的臆想，人单雄信呢就那样，没有说

却仍然用着过去的目光，他疑心病啊，疑心生暗鬼呀、啊。所以其实单雄信在不断的维护他，但李密却觉得单雄信的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有深意呀、啊。尤其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他们事件发生之后，这李密啊对单雄信是更产生了疑心呢、啊。先说话这四个人，那可是单雄信原来的跟班的，跟单雄信关系最好啊。他们这一次离开西魏，这背后有没有单雄信的主使啊？啊，那么单雄信现在他知不知道丁天庆怎么死的？如果说单雄信知道真相后，他会不会对我产生恨意呢？会不会背地里捣鼓我呢？不得不防啊。李密呢就更加防备单雄信了，更加怀疑单雄信了。那么房彦藻呢察言观色，知道李密心中所想，所以房彦藻也曾经在李密面前多次劝说李密，既然把这翟让给杀了，干脆呀、啊，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最不稳定的分子单雄信给除掉，以绝后患呢。但是李密没同意，没同意的理由是啊，单雄信还是有大才的，哎，寡人呐、啊，怜其才，不忍除之啊。这事情啊，以后再议吧。其实啊，李密现在也是投鼠忌器啊，我杀了一个翟让，现在瓦岗内部就已然有不稳定因素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杀单雄信，那瓦岗旧部，尤其是贾柳楼的弟兄，那还不得纷纷起来要给单雄信报仇啊？单雄信也可以说是贾柳楼弟兄当中的精神支柱之一呀、啊。那么现在他死了，肯定会造成大乱呢、啊，我不能够让西魏国乱了呀。当然杀单雄信是一定得杀的，慢慢来，哎，我不能动刀子，我呢最好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借刀杀人，最好借别人刀，比如哪个敌人打过来了，我让单雄信统兵带队去打仗去，让敌人把单雄信杀死在战场之上，这样没我的责任呢、啊。我还可以啊，披麻戴孝，哎，把单雄信之死做成一场政治秀，鼓励大家报仇雪恨，再把敌人给消灭了。所以对单雄信这种人呢、啊，跟翟让不一样。翟让毕竟根浅，单雄信根太深了，现在呢还不宜将其立即处死啊，我得慢慢来呀、啊，徐徐图之。这房彦藻劝说几次，李密呢都没有拿定决心，哎，都给拒绝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走漏了，就被人传到单雄信耳里了。单雄信一听， 这是真的吗？反正人家这么传的。单雄信开始啊不相信，我觉得呢这是挑拨离间我与西魏王之间的关系，像这种言语啊千万不可再传了，谣言止于智者呀，啊，不要再传了。一次行，两次行，好几个渠道都给单雄信传来这种信息，说单雄信一点不往心里放，那是不可能的。单雄信心也没那么大呀，哎呀，单雄信这心中就开始画魂了。另外呢，单雄信那有几个好兄弟呀、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虽然走了，但是铁子健、任景思这样的人，人家没走啊。这些兄弟是经常提醒单雄信的，五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您相信西魏王，但是您防不住西魏王身边有小人呢、啊。像那房彦藻，像那李玄英，那都不是省油灯啊。如果他们觉得您对他们碍事，
南

免会在西魏王面前说您的坏话，挑拨离间呢。挑拨久了，或许西魏王对您呢就会动杀心呢。西魏王能杀翟让，怎么就不能杀您呢？您可得多加的防备呀。这些人再这么一说，单雄信的心里头就越来越不舒服。哎，再加上这一次童谣这么一传播，单雄信的心里头更堵疙瘩呀。童谣上面说的多好啊，啊，救元帅也难当，说我二哥呢，秦琼回家扛大梁去了，嗨，程咬金并肩王，说我四哥呢，一路到底，称耙子王了，继续卖耙子。魏玄成大丞相是我大哥，丢官罢职无声张，连个屁都不敢放。徐茂公冷不防是我三哥，钢刀砍到脖颈上，如果不是我拦着，我三哥当时就没命了。虽然李密说是误伤，那真的是误伤吗？我表示怀疑呀。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打压了，而我呢，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啊，难道说李密下一个动手的对象真的是我不成啊？难道说真像童谣中所说的贾柳楼将他方四梁八柱几蛇光吗？啊，单雄信对李密啊是越来越不满呢。那这时候，王德仁送人头的使者已然来到金庸城啊，面见李密，说王郡守给西魏王您送来一份厚礼，说是从纪军那边呢，哎，新打来的，800里加急快马送到的，新鲜着呢，就这玩意儿啊，一般的见不着，据说大补哟。西魏王李密一听，什么东西？张袍野鹿啊，还是打了头虎啊？啊，还大补，还新鲜的。我看看，把匣子送上来，放到李密的龙栓上。李密还真就没让别人接，自己把裹匣子外面的布啊给解开。这一解开布，一股腥味儿啊！哎呦，李密看他甭问呢。肯定是野味儿啊。哎呀，李密心中还埋怨的王德仁呢，你讨好我也不能这么讨好啊。这都什么天气了，五月份了，你再快的马沿途之上也得有两三天呢，那年代也没冰块也没冷链，这肉这不臭了吗？啊，你送给我我也吃不了了。哎呀，真是不会办事儿啊。什么肉呢？李密也好奇呀，我看看，一看呢，那插的铜棍没上锁，把铜棍给拔下来，把别儿往上一扒了，然后双手一抱着匣子盖往上一周，一周匣子盖，呜，一股腥臭气，差一点没把李密给熏晕了。李密周开盖一看，哎呀，把李密吓一跳，差一点没把盖子给扔了呀。这匣子里头分明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哎呀，李密心说，王德仁，你这干的什么事啊？哎，这谁的人脑袋呀？你把哪员敌将给斩了呀？那你早报啊，捷报先打来呀，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呀。幸亏我是马上天子，我是打仗的人呢，这是一般的文弱之人当天子得让你给吓死，真是的，这谁呀？你想想，房彦藻被砍脑袋了，血里巴拉的，哎，也没给他清洗，猛一瞅谁知道是谁呀？李密啊，仗着胆子把这人头脸上的粘的头发拨了拨了，仔细定睛一看，哎，李密一瞅，这房彦藻。李密把这仨字扔出来了，他一说这话，哎呦，把旁边的李玄英吓一跳啊。李玄英啊也不顾的君臣大礼了，赶紧直溜也来

0: 到李密近前，往匣子里一瞅，哎呀我的妈呀，扑通，把这李玄英吓得一屁股就蹲到地上了。再看李密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这是方言早吗？啊，李玄英说我看像啊。哎呀燕枣，李密现在啊几乎明白了，王德仁把方燕枣给杀了不成吗？使者何在？把送人头的使者又给揪来了。使者吓坏了，怎么？使者他也不知道啊，他要知道了他敢送吗？这王德仁也坏，找一位当兵的作为使者，就说呢，给李密西魏王哎送点野味去，到那里西魏王一定会重赏于你，我把这份功劳就给你了。这冤大头他哪知道王德仁杀掉了方燕枣啊，这是个非常机密的事情啊，非常乐呵的带着匣子骑快马赶到金庸城啊，刚才还想着受赏呢，这指不定啊得给我多少银子呢。没想到李密西魏王是勃然大怒啊，让人把自己又薅过来了。李密问这到底怎么回事，说我不清楚啊，不清楚给我推出去杀了。使者多倒霉，让李密给斩了。李密啊把这盒子给搬开一看呢，咦，这盒子底部还贴着一封信呢，赶紧把这信打开，是王德仁呢给李密写的。王德仁详细的把杀掉方燕枣的事情讲说一遍，在信中大骂李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然烦你了。李密勃然大怒，这还了得呀，谁能领兵带队去给我讨伐王德仁，为左长史报仇雪恨。单雄信这时候站出来了，陈远王。李密一瞅，你不行。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

0: 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1: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褚遂良的神用笔。听到神用笔啊，估计了大家觉得有点一愣，说用笔不就用笔呢，还来什么神用笔。大家别急，我来慢慢讲。其实这个题目啊，你一听你会发现就两个内容，一个是褚遂良，一个是神用笔。褚遂良呢，估计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皇帝书法班，就李世民办的那个班，褚遂良是那个班一开始的是班主任，后来等到虞世南和欧阳询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晋级就做了那个班的教头，是初唐四大家之一，而且是初唐三大家里边也有他，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加上褚遂良这三位啊，在中国书法史上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不管你影响再大，你说和这个神用笔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说和神有什么关系，那褚遂良肯定不是神。如果说硬要找一点关系的话，还真有。清朝有一位文学家叫蒲松龄，一说蒲松龄，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他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里边大概是第12篇，你会发现这一篇的题目就叫做褚遂良。它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姓周

山东人士，穷困潦倒，连自己的房子、屋舍都没有，于是呢，就租了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来借以寄生。结果呢，住在这里，不知不觉的人又生病了，看着就要奄奄一息的。结果这一天，老赵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啊，正睡着呢，啊，突然间被人给拍了下肩膀，啊，一下子醒过来了。结果眼前站了一位美女，大美女，他还以为是做梦的。哎呀，他说你是谁呀？你怎么跑到我这边来了？你猜这个女的跟他说什么？他说：“我啊，是来跟你做妻子的。”这老赵一听，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吗？掐了一下自己，发现的确不是做梦。他说：“我这么穷困潦倒，哎，你不要过来拿我啊，开心了，穷开心这是。”那个女的说，我确实是过来给你做妻子的。她说，就是你不嫌我贫困，但我现在我重病在身啊，这玩意儿可能是朝不保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走啊，给我个妻子也没什么用啊。女的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治病。这个女的呀，就把她这个手啊伸出来，就放到这个老赵的这个肚子上面。哎，一会儿老赵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开始隐隐约约的发热，越来越热，滚烫，哎，然后整个全身像一股热流一样的不断的在里面旋转，就这样转了三四圈，老赵受不了了，直奔茅厕而去。然后呢是大泄了一通，出来过以后病没了，啊，全身非常的舒爽。哎呀，感激得不得了，他说你真是活菩萨呀，你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士，叫什么叫姓甚名谁。他说我本是千年的狐狸成仙，那我为什么要来跟你做妻子呢？我是为了报恩来的。想当年在唐朝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受难，你呢，你的前世啊是大唐钱塘人士，当时的褚遂良，就是咱们讲的那个书法家褚遂良，就是你。哎，结果呢，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一直以来寻思着如何能够报恩于你。啊，这不嘛，哎，正好找，我找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你了。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这样过日子了，像夫妻一样的。结果到了中秋的一天，突然间有一只白色的兔子跳下来，跳到了他的桌子上。这个女的一看，就给老赵说：“啊，相公啊，捣药军过来招我们去了。”于是随手哗拿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这样往那一放，唰一拉，啊，直通云霄。说这个恩人啊，相公，你跟我一块上梯子。于是这个女的就带着褚遂良慢慢的爬上去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看褚遂良，从这个里边能不能看出来，就是褚遂良竟然是升仙了。在中国这肯定是传说故事，在我们现在看更是神话。但这里呢，我想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中国的书法，它和讲其他的艺术有点区别。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书法，它和西方的哲学有点像。哲学呢，在西方有很高的地位，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所有的学科，你要研究到一定的程度，上升到一定的层面，你的最终的那个归宿是哲学。而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顶尖的人物，比如皇帝李世民啊，文采风流倜傥的李白、苏东坡、王羲之等等这样的人。你说各方面的修养很差的，你想做书法家，你的技术再高门都没有，就别想这茬。这是第一个，就是书法和其他不一样的。书法和其他的艺术门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对书法家
有一个道德的要求，就你的道德品质一定要高。褚遂良，我不知道大家有对他有没有印象，除了我们讲的书法的以外，在唐朝的时候，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临终之前托付的、托孤的两位大臣，一个是那个小皇帝叫什么，叫李治，一个是李治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一个就是褚遂良。后来李治要封册封啊武则天要做皇后，不是皇太后啊，要做皇后，褚遂良不愿意，把官帽拿掉去撞墙的就是这位，撞得头破血流。你想一想，非常骨梗的一个人，正直，所以道德品质很高。于是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啊，他是不一样的。老百姓不忍心让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正人君子啊，不忍心让他就这样去世了，所以总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寄托，希望他们能够成神，能够登仙班。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成仙，他和我们说的这个神用笔这两者之间他没有必然的联系，是讲的书法的。我们回到正题上面来看，叫褚遂良和神用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讲的是褚遂良的神用笔，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主要记载在颜真卿有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说的他的啊上课的笔记《述张张史笔法十二义》。在这篇文章里边原话是这样讲的：敢问张史神用笔之理，可得闻乎？敢问张史，是谁问的呢？是颜真卿问张张史说有没有神用笔这个说法。

因为在这一天，张旭给颜真卿教授了笔法的十二艺，又教授了如何棋于古人的五个秘诀。讲完过以后，正准备走呢，颜真卿冷不丁问了一下神用笔。张旭并没给他讲什么神用笔不神用笔的，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张旭啊，你老师我啊，这个笔法是哪来的呢？是得自于我的老舅。张旭是南方人啊，就是苏州那一带的吴人啊，那边叫老舅，得自于我的老舅叫陆彦远。我这里稍稍交代一下，陆彦远是谁呢？一方面是张旭的舅舅，一方面他是陆建之的儿子。你看啊，张旭的舅舅陆彦远，陆彦远的父亲陆建之，陆建之的老师或者陆建之的舅舅就是虞世南，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再交代一下什么呢？跟褚遂良有什么关系呢？褚遂良是虞世南的学生，也就是说褚遂良和陆建之他们两个是师兄弟。换句话说，褚遂良是陆彦远的师叔，因为褚遂良啊比陆建之小了那么几岁，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张旭给他的学生颜真卿说：“我的笔法那是从我舅舅那边得来的啊，我舅舅原来跟我讲啊，又讲了个故事，说我舅舅跟我讲的，我舅舅跟着他父亲啊练字，练了很多年，花了很大的功夫，笔法也得到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说自己写的字不够疏妙。你看他用的是一个词叫疏妙，疏是特殊超出一般，妙呢是什么呢？妙不可言，始终没有搭到那种意外的味道，不是看字就论字，而是在这个字外有一种味道笼罩在那里，这叫疏妙。说一直没有得到这一点，仅仅是把字写得好而已，或者说写得好看而已。想到这么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结果有一天正在沉思的陆彦远正想着呢，这个我的字为什么不能机智疏妙呢？啊，抬头一看，哟，褚遂良在前面站着呢，师叔逮到机会了，因为褚遂良的字是有疏妙的效果的。然后就说，师叔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了。啊，褚遂良说呢，你说吧，这是个什么问题？说你看我练字练了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像你们这样能够进于疏妙之境呢？你猜这褚遂良怎么着？背这个手长应了一声，就说了一句话：用笔当如意意你。说用笔啊当如意意你，就这么一句话，用笔当如意意你，转身手一背 OK 走了。好嘛，陆彦远想呢，我本来是我一问你我不就明白了吗？啊，这一问更糊涂了，意意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从唐朝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争论意意你，它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术语，但是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没有一个定案，没有定论的。因为意意你是个什么东西，到现在啊这种生活经验已经没有了，我也搞不清楚意意你是什么。当时的陆彦远也是一头雾水，有师叔说用笔当如意意你，到底怎么回事呢？陆彦远这一天和几个朋友哥们儿去游玩，就来到江心的一个岛上。所以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很有意思，他到了岛上过以后啊，别人呢都去爬爬小山啊，细细游这个什么流水逮点蝴蝶什么，在那边去玩去了。他在那边一直脑子里面有个事儿，是意意你是什么呢？结果溜溜达达来到这个江心靠近水的地方，就蹲下来在那边蹲着，
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间顿悟了，看原话怎么说的：欲见沙屏毕竟，令人意悦欲舒。

看到了那个沙坪毕竟，意悦欲书，意悦一种喜悦的心情，就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欲书想在上面书写，有一种强烈的写字的欲望。于是用利锋划而书之，拿到一支很锋利的东西，类似于锥子一样的，也可能是一个刀片，在上面就划了一下，就这么一划，就把中国书法的大门给它划拉开了。请看下边这句话，他说：“其尽显之状，名利媚好。尽显之状，干净利落，线条写出来，非常的明媚、干净、爽朗、清新。”于是，突然间就悟到了一句话：“用笔当如锥画沙。”所以他把这个故事给张旭讲了。然后呢，张旭呢就把这个话呢转给了颜真卿，说这个就是神用笔。如果你能够掌握住锥画沙的话，自然能够奇于古人。好，这个故事讲完了，褚遂良讲的印印泥，结果到这边变成了锥画沙，里面什么效果我们不管。那么就是锥画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啊、哦。弄了一片什么沙坪地境，拿了这个锥子唰一划，名利媚好 OK 了。但是他和我拿了毛笔在纸面上写字有关系吗？但偏偏这个一千多年来大家都说用笔当如锥画沙，都是这么个意思，都是这么个说法，怎么办呢？而且都知道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的高峰啊，就是这么一个锥画沙的笔法困扰了上千年的中国书法的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3: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4: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5: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6: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阴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锥筒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时，

9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新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新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

0: 木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水是生命之源，生活中我们也大都认为水是一种再平和不过的食物，不会带来肥胖，更不会毒害身体。可事实并非大家想的那样，世卫组织声明，每天饮用超过4000毫升水可能会水中毒，导致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死亡。这是怎么回事呢？喝水真的会中毒吗？
3: 说起水中毒，可能不少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节目组的记者来到了一家三甲医院，看看这里有没有接诊过水中毒的患者。消化科的一位医生就给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4: 这个案例呢，记忆太深刻了，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是那天呢，给他做一个肠道准备。大家知道，我们做肠镜之前要进行肠道准备。但是我父亲呢，在喝完了相应的泻药和相应配量的水之后，觉得拉的还不够干净，之后他又喝了更多的水。那天他大概喝了6000毫升水。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觉得头晕不舒服，然后一测血压特别高，对他进行简单的一个神经科查体，确认是一个水中毒，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状态，是产生一个脑水肿。还好当天及时救治。
3: 彭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会喝水，也会通过出汗、尿液等方式往外排水。但如果是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水没有能够排出，这些水在体内蓄积，就会导致水肿、肺水肿、脑水肿，甚至死亡。这种情况就是世卫组织提到的水中毒。那出现水中毒是因为水喝多了，超过了4000毫升了吗？
4: 你关键不是4000毫升还是3000毫升，关键不能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如果你喝了4200毫升或者4300毫升，它是均匀的在24小时之内慢慢摄入的，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
3: 世卫组织专家提出，每天摄入超过4升水可能会引起水中毒，但也强调这种情况十分罕见，需要一次性摄入过量的水才会导致水中毒。这里有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正常人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喝掉几升水，但是却有不少人能在一顿饭的功夫喝下去几瓶啤酒，这也是有水中毒风险的。
4: 本身我们这个啤酒呢，它有一个利尿作用，但是你想了，肾脏功能你再利尿，它的排放呢效率

0: 和总量总是有限的，所以你如果没有节制大量饮啤酒，一样可以引发水中毒。而且如果大量摄入啤酒以后，它的酒精对大脑也是个伤害，如果这时候发生水中毒，发生脑水肿，脑损伤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1: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一般成年人除了三餐外，每天需要饮水2000毫升左右，在高温或强体力劳动下还应该适当提高，但一定要记得喝水应少量多次小口饮用。
2: 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因为喝水过多导致水中毒，更常见的情况是本身就存在肾脏疾病、心功能不全等疾病，运动后一次性饮用淡水过多、一源性输液过多等原因造成水中毒。实际上，我们健康人的肾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不会因为多喝了些水就罢工，只要不是短时间内猛喝，就没必要担心。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老年人怎样缓解膝盖酸痛的症状？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膝盖酸痛的症状，这里推荐一个十分简单的做法，膝盖酸痛的症状就会明显改善。具体做法如下：一，在家中相对宽敞的空间里，穿上宽松的衣物，脱掉鞋子，仰卧在地板上，两手自然地放在身体左右两侧，轻轻做呼气吸气运动。二，放松身体后平躺在床上，将一条腿膝盖弯曲，使大腿与小腿的角度小于直角，另一条腿伸直，将伸直的腿向上抬，离地大约10公分左右，保持5秒钟左右的时间不动，然后慢慢放下，回复平躺的姿势。三，休息2到3秒后，换另一条腿，往上抬腿，两腿交替，重复同样的动作，反复做20次，然后起身。坚持这样的锻炼，长期下来，能够缓解老年人膝盖酸痛的症状。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频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得。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3: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4: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5: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6: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

0: 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措施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追瞳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即幸福满龙江。

0: 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

常吃鸡蛋需注意三大误区。鸡蛋是老人们常吃的食物，因为鸡蛋柔软好入口好嚼烂。其实在日常饮食中，鸡蛋与白糖、豆浆、兔肉同吃是几个最大的误区。禁忌一，鸡蛋与白糖同煮。很多地方都有吃糖水荷包蛋的习惯，其实鸡蛋和白糖同煮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形成果糖基赖氨酸结合物，这种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禁忌二，鸡蛋与豆浆同食。早上喝豆浆的时候吃个鸡蛋，或是把鸡蛋打在豆浆里煮，是许多人的饮食习惯。豆浆性味甘平，有很多营养成分，单独饮用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但其中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胰蛋白酶，与蛋清中的卵松蛋白相结合，会造成营养成分损失，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禁忌三，鸡蛋与兔肉同吃。鸡蛋还不能与兔肉同吃，鸡蛋同兔肉同食会刺激肠胃道，引起腹泻疾病。老年人要注意一些在一起相克相生的食物。

合理的散步有哪些好处？常言说，老从脚下起，合理有计划的散步是老年人推迟衰老、增强机体适应力的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好处：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时增强腰部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与弹性，是防止肢体过早僵硬的好办法。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管的张力，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血管病，可使全身肌肉周期性收缩，帮助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速代谢过程，提高机体免疫力。合理的散步还能够大大地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

老人练坐操防衰老，坐着也能做运动。是啊，其实啊，练习坐操也能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长期坚持还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呢。抓地运动，坐着的时候你的双脚是闲着的，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用双脚不停地抓地，然后旋转双脚以活动踝关节。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缓解疲劳，防治失眠、头痛、眩晕。四肢运动，对患有四肢麻木疼痛的老人来说，还可以进行四肢运动。坐在椅子上，伸直身体，两肩向后用力，使背肌收紧，两肩胛骨靠拢，也可以身体紧缩收腹，双手用力支撑，收紧臀大肌，臀部从椅子上微微抬起，或者是双腿屈膝抬起，双手抱住小腿，尽力使膝盖贴近胸部。再或者就是双手叉腰，左右转动腰部至最大幅度。这几组运动啊，都能起到缓解四肢酸痛的作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

0: 制。
1: 第二十七集，海风过后，临淄城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与繁华。那些将货物放在赤衣紫皮商号代售的人，店铺修整好之后，如数拿回了钱款和剩余货物。一个商铺的掌柜对海记掌柜说：“
0: 真后悔啊，没将货物让赤衣紫皮代售。哎，这回损失可大了，东西全都霉烂了呀。”
1: 海掌柜说：“
2: 我开出也不信，后来想想，反正不拿去东西也会发霉，还不如试试。看样子，赤衣紫皮啊，并不像涂掌柜说的那样想趁火打劫，耐心与公道真是讲到家了。看来这外乡人真比我们齐国人还厚道，要是我们临淄商家都能这样，有多好啊！”
1: 一时间，赤衣紫皮仁义经商、助人为乐的故事在临淄街头传为美谈。越国朝堂内一片寂静，早已散朝，大臣们已陆陆续续走出殿门，越王勾践却还坐在大殿沉思。石买看出勾践有心思，为表忠心，便跪在大殿陪伴着勾践。良久，勾践抬头看见石买仍跪在朝堂，便说：“还跪着作甚？起来吧。”石买闻声匆匆爬起后，又恭立在前。勾践起身踱了几步说：“文仲称病不朝，也没再揽什么事，你看他能学着范蠡的样就此放弃一切吗？”石买想了想：“
3: 文丞相与上将军虽一样的才智过人，却又大不相同。前者善于图史，后者长于律中。文丞相一旦有了二心，可就不会如上将军那样悄悄退去了。”
1: 勾践皱皱眉头：“这正是寡人所忧啊。”石买欲言又止的：“
3: 微臣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勾践狐疑地看了看他：“有话就说。”石买看到火候已到，他咳嗽一声说：“
3: 微臣斗胆以为，既然他已不为大王所用，何必留为祸患呢？”
1: 勾践定定地看着石买，眼中倏然闪过了一道寒光。石买处处地仰望着威严的主子，只见乌云在勾践的脸上逐渐聚拢，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心头随即便涌起一份除去对手的惬意。勾践阴郁地止住刚夺起的脚步，一个斩杀的手势刚做了一半，脸上的乌云竟瞬间消散。他叹息一声后缓声说：“唉，他可是寡人的重臣呐、啊、光复越国，他与范蠡都是功不可没。”石买懵懵地看着勾践，越看越难以看懂勾践脸上的风云之变，但从话语间他还是听出了勾践已经打消的杀意。既然此话已由自己出了口，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他又添一把火说：“
3: 正因为他有了功，就要处处以功高盖主之姿出现，就敢在主上面前肆无忌惮，似乎越国没有他就要亡国似的。”
1: 这正触痛了勾践的心病，他将目光从石买身上收回后，稳稳地坐回他的王位，连打几个哈哈后问道：“依你看，文丞相是真病还是假病啊？”石买斩钉截铁地说：“
3: 是装病。”“
1: 是吗？你竟能看懂丞相？”越王的笑声似乎震得大殿都在抖。

0: 石麦低垂着头，额头沁出一层冷汗。夏季正是销售黄布的旺季，一时去进货时，发觉黄布的进价与市场销价差不了多少。他百思不解，便回到店铺请教齐银。
1: 齐兄，在往年黄布的价格波动很大吗？
0: 齐银说，是有波动，随着季节的变化，越临近夏季黄布价格越高。一时凝眉思索，
1: 这就怪了，我上午想借些黄布，发觉那进价与市面的销价相差无几。这
0: 齐银大吃一惊，啊，竟有此事，难怪今年不少商铺都提早进了黄布，难道他们早就知道今年黄布要提价？此时走进店铺的范蠡已听到他们所议之事，他略加思索后说，
2: 此事大有蹊跷啊，既然其他商铺已进了很多黄布，别的货物他们就不会进得太多，我们就避多就少，进他们没有或少有的货吧，不必与大家争了。
0: 齐银说，黄布可是每年夏季最畅销的货呀。范蠡笑了笑，
2: 哈哈，衣食住行除了穿，百姓不是还有其他需求吗？我们何必扎堆去进一样的货物呢？
0: 夏日，越国丞相府内闷热而沉寂，只有树上的雄蝉在动情地唱着一曲曲魅力十足的情歌。随着这难耐的引诱，雌蝉飞扑过去，在它们完成了世间最美妙的生命使命之后，随即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使命人有之，蝉亦有之。文仲头缠白布，卧病在床，他时而昏昏沉睡，时而口说妄语。守在床前的夫人不时用手探探他的额头，满面忧容，日甚一日。此时婢女端着药碗轻轻进来，夫人接过药碗扶起文仲说，
3: 老爷起来喝药吧。
0: 文仲无力地睁开双眼，喃喃道，
4: 外面什么声音啊？
3: 是蝉在鸣叫。
0: 夫人听到他的问话，心里轻松了一些。
4: 不，是吴丞相来了，他在叫我。
0: 夫人心中一惊，药碗摔在地上，汤药洒了一地。他惊恐地说，
3: 吴丞相早已被吴王赐死，他怎么会叫老爷呢？别乱猜想了，外面只有蝉儿在鸣叫。
0: 文仲闭着眼梦一般地说，
4: 吴丞相，你来叫子琴，莫非是要子琴来与你作伴？
0: 他形容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也呈现出一种向往。夫人听了心中更加惶恐，他努力推醒文仲，扶着他坐了起来。文仲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
4: 方才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好像是……
0: 夫人擦了擦发红的眼睛，
3: 老爷不想的梦了啊，梦啊，大多是痴人之虑，来喝点水。
0: 说着他撑起他的头喂了几口水，文仲有了些精神。
4: 唉，先前我见少伯走时，王上给他封地住铜像，我还坚信王上拥有一颗宽坦之心，忧国忧民之意，甚至怪少伯多疑。如今看来，我是见表不见里呀。你看，越国刚刚复国，民众还处贫困之中，王上就大兴土木，修筑琅琊新都。我劝谏他几句要与民休息， 他竟大光旗火说越国是寡人的越国。越王啊越王，你的霸主之心也太急了吧。
0: 夫人打湿白布重新敷在他的额上，劝慰道，
3: 既然王上不肯替你劝告，你就在家好好养息身子吧。这么多年来，你与少伯为越国鞠躬尽瘁，也算对得起王上了。
0: 文仲只见夫人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她的声音。他眼望窗外，思绪早已神游远远。吃椅子皮回到临淄后，他不像别的掌柜那样整日守在自己的商号，却常在各类市场中溜达。他看似闲逛，实则已将市场行情摸得清清楚楚。一日中午，范蠡对义师说，
2: 我察觉一件很怪的事，这几日不少诸侯国从齐国买走了大量粮食，你去那些大粮站查访一下，看看都有哪些国家从齐国买粮。
0: 一时未及多想，
1: 粮食生意又不是我们的主业，管他做甚。
0: 吃椅子皮笑了笑，
2: 二弟真成了地道的商人了，难道今日已成太平世界？
0: 一时梦醒道，
1: 大哥毕竟是军中之魂，我竟……
0: 他愧疚地抓了抓头，
1: 是不是有人要对齐国开战啊？对，我这就去看看究竟哪个国家买的粮食最多。
0: 说着他就跑出店门。范蠡拉近齐银说，
2: 我们没进黄布或许是件好事啊，留下资金还可以多进些粮食。
0: 齐银不解地看着范蠡，我们不是经营杂货吗？怎么又去做粮食了？范蠡说，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
0: 齐银十分惊异地看着他，敬佩地说，
5: 大掌柜，我越来越感觉您不仅仅是个商人。
0: 范蠡笑着看了他几眼，
2: 我不是商人还能是什么？
0: 齐银说，
5: 商人想到的只是盈利，而您首要想到的却是民众。
0: 范蠡哈哈一笑，
2: 哈哈，民众可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我们不想着民众的所需所要，能赚钱吗？
0: 说罢两人大笑起来。齐银与范蠡说着话，他一眼瞥见屠季去了隔壁的海记，他顾不上与范蠡打招呼，匆匆跟了过去。齐银来到海记门外时，屠季与海掌柜正聊得眉飞色舞。
2: 你看这回这黄布生意咱们是赢了吧？
0: 海掌柜笑得有些尴尬。
4: 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吃椅子皮待咱们不薄，咱们这样做不太地道吧。
0: 屠季却将了他一军。
2: 嘿，你海掌柜要如此说，那就等着让你隔壁吞掉吧，以后可别怪我高级没关照你。
0: 齐银站在海记门外，听到黄布果然是他们捣的鬼，气血不由地往上涌来，他大声说，
5: 海掌柜，你跟了高季这么多年，如今吃到了几块肉啊？啊！
0: 海掌柜尴尬地走了出来，屠季嘿嘿几声，反唇相讥，
2: 嘿嘿，我是称呼您齐掌柜还是齐小二呢？哎呀，你跟着吃椅子皮可吃上肉了吧？
5: 齐银说，你不用管我是掌柜还是小二，咱可是东家吃肉，我也跟着吃肉，不管吃肉还是喝汤，咱们是凭良心经商，凭良心办事，人在做事天在看，胡掌柜可别笑得太早了。
0: 胡季见齐银识破了他的诡计，只好悻悻地说，
2: 还是看谁笑到最后吧。
0: 一般百姓人家都不兴吃晚饭，可每日晚饭时分却是范蠡家最热闹的时刻。

0: 不是范李家富足，而是早上与中午他们只是随便吃点，只有晚餐时分一家人才能从从容容地围桌而坐，说笑不止。一时回家时，一家人已经坐在桌前等着他吃饭了。子豪见了一时，连忙扯开嗓子喊，
1: 二叔回来了，可以开饭了。
0: 方南拍着他的头，不干活的人吃饭倒比谁都急。子豪掀开衣服露出肚皮让方南摸。
1: 三叔你摸摸，我的肚子早贴后背了。
0: 一时笑着说，
2: 子豪如今练了武功，身体强壮多了，肯定能吃。
0: 子豪一听，立即站起身来，卖弄似的展示了几招刚学的功夫。子规取笑他，
3: 练了几招三脚猫功夫就开始咋呼。
0: 子豪不服气的还想展示，一见会友已经端菜上桌了，他连忙扑上桌去。一时和范蠡却不急着吃饭，一时告诉范蠡，
2: 今日下午我跑了好几个粮站，他们说晋国买粮最多，其次就是宋国与鲁国。
0: 范蠡听了沉吟说，
4: 看情形晋国或许要向齐国开战，晋宋鲁已经结盟，晋国为主，宋鲁两方配合。明日你带方南和伙计把仓库清理好，将全部资金购进粮食。
0: 一时点头答应。范蠡补充说，
4: 还有我们最好从别的诸侯国进粮，另外还要告诉齐国粮商不能再将粮食卖给其他诸侯国了。
0: 一时担心地说，
2: 如果近期两国真的开战，兵荒马乱的，存活安全吗？
0: 范蠡笑了一下说，
4: 我们虽然是商人，但眼里看到的不能仅仅是金钱呀，更要想到国家的稳定与民众的疾苦。齐国虽然不是我们的故国，但既然这方水土接纳了我们，我们就得为这方水土的百姓谋福啊。只有保持粮价稳定，才能不使民众受苦，并且稳住民众之心呐。
0: 多年驰骋疆场又饱受战乱之苦的一时，立即明白了范蠡的心。他说近日正要派人给鲁国送盐，到时他将亲自过去联系一些粮站，订购一批粮食。范蠡叮嘱着，
4: 战争即将来临，各方面准备都要充分一些。
0: 他想了想又说，
4: 二弟的话启发了我，我们干脆多差些人送几车盐去西边，顺便也多拉些粮食回来。
0: 方南急着咽下嘴里的饭说，
5: 好，我明日一早就去准备。啊，忘了说了，顺子真是好样的，将盐厂打理得井井有条，近日盐的出产量正打着滚的往上翻。
0: 范蠡连连点头，
4: 这孩子朴实肯干，咱们可得对得起他呀。
0: 子规也插话说，
3: 我们给他造的那栋大房子，他见人就说高兴得不得了，曹老爹也说他家世代都没住过那么大的房子，没见过那么多钱。
0: 范蠡已放下筷子，他看着子规高兴的样子说，
4: 记住，这是他一家应得的，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以救世者自居啊。
0: 他的话一下封住了众人的口，一家人都在低头嚼饭，也咀嚼着他的嘱咐与教诲。事态的变化正如范蠡所料，不久晋国果然大举兴兵讨伐齐国。高印堂弟高建慌慌张张来见高印，
6: 大哥，听说晋国上大夫荀瑶已率大军向我齐国杀来，我就不明白田氏为什么要去招惹晋国。
0: 正烦恼的在厅堂中踱步的高印一听堂弟的话，突然停下脚步，他连连冷笑几声说，
7: 这就叫丧心病狂，利用战争掩盖国内矛盾，让国家与其他公族出钱出力，让黎民百姓出人命，只有他田氏一家得权得利， 弄得连王上都看他的眼色行事，这不就是田氏的老伎俩吗？这次更巧妙，不是齐国主动出击，而是晋人入侵。

0: 田恒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跋扈，不就是依仗他当年杀简公立他为王吗？当年孔子听说后都气得请鲁哀公出兵讨伐田恒，可惜哀公未准。事情已经过去多年，王上仍是什么事情都得看田恒的脸色，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
1: 高二爷更加不平。
2: 是啊，当今王上不但杀兄篡位，还是一个爱权忘祖之人。想当年，若不是我们高祖高熙自举国迎小白回国立齐桓公，就没有后来齐国一匡天下九颗诸侯的霸业，更没有鲁人传颂至今游望高子的美谈。哼，书记，田恒如此霸道地排挤我们，这个齐桓公后人竟连个屁也不敢放，真是……
3: 高印长叹一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14: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15: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16: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17: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阴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13: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追瞳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

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6月19日端午佳节，清晨薄雾青龙，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洁净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新鲜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医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
桦树皮、北沉香

0: 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再次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月、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端午节当天，各地市民和游客登山踏青，祈福安康。铁力市透龙山景区绿意盎然，景色宜人，大批市民游客来此踏青、登高、祈福纳祥。景区心愿树上挂满祈福卡片，承载着群众平安健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登高揽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在南岔县月牙湖公园踏青的人络绎不绝，欣赏家乡美景，感受幸福生活。在大青山县，市民们一大早纷纷前往城郊山水公园踏青休闲、登高赏景、舒展身心。大家寄情山水，踏青祈福，以登高漫步、亲近自然的传统民俗方式欢度端午。端午游园成为铁力市每年端午节的热门文旅项目。今年，一场纵情端午音浪露营的游园活动在九章文创园如期举行。在九章文创园内，非遗雅集区成为一大亮点。长廊悬挂艾草与小葫芦，氛围感十足。现场不仅设有铁力白酒品鉴、旅游文创产品陈列、陶艺版画展览，更有非遗漆扇绘制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上的艺术魅力。在仲夏安康坊区域，铁力市图书馆开展了阅读五彩绳编织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中感受安康寓意。同时，铁力市博物馆推出的纵享时光亲子活动也备受欢迎。孩子们在拼装可漂浮的双头龙舟模型中，体悟端午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除了静态展示与互动，动态体验同样精彩。开阔草坪上，20顶露营帐篷错落有致，市民们在此享受烧烤美食，尽览自然风光。草坪中央的开放式舞台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多元化的文艺汇演让观众大饱眼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有奖发票试点成效量

年，截至目前，50个试点城市超260万商户参与，累计超 5.2 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投入奖金 48.9 亿元，覆盖发票金额 2088.2 亿元，有效激发消费活力。多地优化开票渠道与流程，结合本地促消费活动，形成叠加效应，一笔消费多重惊喜，受好评。下一步，商务部将指导各地扩大覆盖范围，提升便利性，让更多消费者共享政策红利。小小发票变身消费引子，正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能。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全程完成实验可获2万至7万元补助。躺着赚钱的调侃迅速冲上热搜。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醒，这份躺平的工作门槛不低，更承载着重要的航天医学研究价值。据悉，地星三号核心任务是为我国长期载人航天提供医学数据与防护方案验证，重点聚焦四大航天医学问题，探究微重力下心血管功能失调的调节机制，分析肺用性肌肉萎缩的发生规律，监测失重环境下骨量流失的变化特征，评估锻炼等干预措施的防护效果，为登月任务空间站长期驻留提供健康保障支撑。志愿者的实验过程远非轻松，需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进食如厕等日常活动均不能坐立或下床，锻炼组还要每日完成卧位抗阻训练，配合定期开展数十项生理指标检测。玩手机并非完全禁止，但必须保持规定卧床姿势，不能影响实验测量和作息。实验团队将定制科学配比太空餐，配备24小时健康监测，专业心理医生全程值守，还安排看书、影音娱乐、与航天员交流等活动疏解情绪。本次选拔门槛颇高，核心考察三项特质：一是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能忍受15至60天的卧床限制，耐得住枯燥；二是出色的学习适应能力，可快速掌握实验规则，适配特殊作息；三是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服从安排，配合完成各项测试。据了解，本次实验成果除支撑航天事业发展，未来还可转化应用于老年失能干预、康复医疗产品研发等领域，兼具多重价值。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妻子怀疑丈夫出轨，老人殴伤第三者，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接下来通过案例了解一下。近日，湖北省黄石市下路区法院对一起民事纠纷案进行宣判，80岁的刘某被判承担60%责任，需赔偿40,000元。2021年1月，杨某因怀疑丈夫与程某存在不正当关系，遂带领其时年75岁的母亲陈某等多名亲属前往程某家中寻找丈夫。双方见面后发生口角，陈某与程某扭打过程中，程某摔倒受伤。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是

实伤害行为是导致程某受伤的直接原因。综合考虑到陈某自首认罪认罚、年满75周岁等情节，2023年法院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同时依法适用缓刑。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程某就自身受伤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陈某、杨某一并告上法庭，要求二者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作为直接实施殴打行为的责任人，应对程某的损伤承担主要责任。杨某带领多名亲属上门，为冲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应承担次要责任。而程某本人在发生口角时未能冷静处理，主动参与扭打，也应承担次要责任。最终，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陈某作为殴打的主要实施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杨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划清支付边界，在满足群众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通知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属于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产品可正常刷个人账户支付，名单外的一律不予支付。按照要求，白名单将纳入经药监部门批准注册或备案，可在零售药店销售且治疗关联性强、医疗属性突出、价格适宜的三类产品。一是所有在我国正式获批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涵盖国产、进口及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二是体温计、血压计、血糖监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常用医疗器械。三是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等普通医用耗材。病原监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以及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耗材。医保部门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尽可能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充分保障参保人日常合理购药需求。与此同时，新规也明确划出了支付禁区，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虽有械字号身份，但实际以生活功能为主的产品，包括牙膏、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以及无实际医疗价值的马甲产品，同样不得纳入。隐形眼镜、按摩设备、兼具日常通讯计时功能的智慧穿戴设备，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不符合保基本定位的产品也被排除在外。针对此前部分药店违规用个账支付非医药商品的行为，医保部门重申将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值得注意的是，白名单并非固定不变，各地可根据群众需求、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未来若有产品医疗属性成为主要功能，价格符合保基本的

要求也可按程序纳入。除了划清支付范围，本次新规还对各账功能进行扩容，明确允许各地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将各账保障范围从原先的门诊小病拓展到疾病预防领域，进一步助力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美国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与身体之间的物理联系比此前认为的更为紧密。运动会触发大脑中隐藏的清洁机制，这为解释运动为何有益大脑健康提供了新的依据。研究人员对在运动状态下的小鼠大脑进行成像观察，结果显示，大脑的微小位移发生在动物启动运动之前，并紧随腹部肌肉收缩之后出现。在对轻度麻醉小鼠腹部施加低强度压力，同样观察到大脑发生位移。这一发现提示，即使日常生活中的轻度身体运动，也可能通过机械方式影响脑内液体循环，对维持大脑健康发挥作用。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0: 种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 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技术5G化试验。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4: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5: 以苏海1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6: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1: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3: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哎、对，但是水利处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2: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2: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

0: 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3: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8: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

0: 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

0: 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0: 清晨推开窗，夏日的暖意扑面而来。六月下旬草木繁盛，阳光温柔不燥热，愿每一位早起的朋友卸下昨日的疲惫，带着平和和好心情奔赴今日的生活。三餐温热，万事顺遂，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00至7:25，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15至8:40，9:45至10:10，11:10至11:35。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第一大党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来关注人民网消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我们来关注本台消息，6月14号，第15届林都情韵诵读比赛暨红旗下的乡音故事讲演大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选手齐聚一堂，用铿锵的诵读和真挚的讲述，抒发了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情热爱。本台消息，6月13号，伊春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总结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双主题，多维度展示全市文物保护与非遗传承工作成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至绵长，心安即远方，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时节更迭，夏至已至，诸事从容一些吧。粽叶的清香还在萦绕在街巷，端午佳节的烟火暖意尚未褪去，夏至如约而至。作为24节气中极具深意的节气，夏至是一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阳光普照大地，草木肆意生长，繁花盛放，蝉鸣四起，万物极尽蓬勃，盛夏的浪漫与热烈尽数铺展。民间自古流传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民俗俗语。古人顺应天时，夏至吃面祈福安康，也看透了自然的规律，日光走到极致便会慢慢的消减，万物繁盛，盛到顶点便会趋于平缓，花开终会花落，昼长终会渐短，起落轮回皆是常

刚刚结束端午小长假，很多人还留恋假期的悠闲自在，留恋出游的轻松惬意，转眼就要回归朝九晚五的生活，重新面对工作压力、生活琐碎、人情繁杂，难免心生浮躁，难以平复，贪恋远方，厌恶当下。其实时节轮回亦是人生写照，有假期的松弛，就有日常的忙碌，有盛夏的热烈，就有秋日的沉静，有一帆风顺的顺遂，就有步履坎坷的低谷。四季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人生也从不会一路坦途。不必抗拒平淡，不必焦虑忙碌，顺应时序，接纳起落，放平心态，从容度日，便是夏至教会我们最浅显也最通透的生活哲理。方寸心境，小故事悟人生，旅行只为自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则温柔治愈的小故事。从前呢，有一位内心焦虑的中年人，平日里被工作琐事、人情往来压得身心俱疲，每日步履匆匆，心事重重，眼里满是疲惫，心里满是内耗，总觉得当下的生活枯燥压抑，满心想要逃离。每到心烦意乱之时，他便会收拾行囊出门开始旅游，试图逃离当下的烦恼。他专挑网红景点、热门景区前往，提前做好满满当当的行程，打卡拍照，走马观花，跟着人群奔波赶路，熬夜赶路，早起游玩，那么他是一刻都不肯停歇，一心想用远方来治愈疲惫。可每一次的旅行结束呢，身心疲惫丝毫没有减少，内心依旧焦躁空洞，烦恼也没有真正的消散。后来他听从朋友的建议，去往一片僻静清幽的山林，放下所有的行程规划，放下拍照打卡的执念，不赶游玩节奏，不计较旅途收获，只是闲坐树下，看阳光穿过枝叶洒落细碎的光斑，听清风拂过草木的轻声作响，闻山间泥土与花草的清甜香气，看溪水缓缓流淌，云朵慢慢游走，安安静静独处半日。这一刻他彻底释然。我们一直误以为旅行是为了奔赴美景，远离生活，可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逃离，而是自愈。

们总是执着于奔赴远方，追求圆满，总想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事事完美。就像夏至漫长无尽的白昼，总想填满每一份时光，不敢停歇，不敢示弱。可是人生本来就是有忙有闲，有盛有衰，日子不必事事圆满，生活也不必步步争先。不必逼迫自己的时刻优秀，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学会放过自己，适时留白，适时放松，内心平和，方能万事顺遂呀。

夏日寻幽，赴林海清风，寻夏日清欢。步入夏至，气温日渐攀升，城市的喧嚣裹挟着燥热，车马喧闹，人声嘈杂，快节奏的生活不断地裹挟着我们前行，很容易扰乱心绪，让人倍感烦闷疲惫。每个人都渴望寻一处清凉之地，躲开世俗的浮躁，安放疲惫身心，想要寻觅于清凉避暑，治愈心绪，不必远赴千里之外。大美生态林都伊春便是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夏日天然秘境。这里林海连绵万顷，植被繁茂葱郁，森林覆盖率得天独厚，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山野，盛夏平均气温舒适宜人，远离酷暑闷热，独享一城清凉。漫步伊春林间木栈道，看溪水蜿蜒澄澈流淌，观林间小路悠然踱步，听林间的鸟鸣清脆悦耳，抬头满目都是青绿治愈的眼眸，耳畔尽是清风温柔的呢喃，一呼一吸皆是草木的清香，悄然褪去一身的疲惫，抚平满心的浮躁。不用奔赴人海，不必刻意远行，一程林海满目清风，便能治愈所有的坏情绪。山水治愈人心，时节沉淀心境，夏至悠长，万事向阳。愿我们读懂自然的智慧，看淡生活的得失，忙时认真生活，闲时亲近山野，守一颗平常心，享一下清安宁。夏至白昼最长，美好来日方长。人生没有永远的高光，也没有无尽的低谷，如同夏至昼夜更替，一切皆有轮回。不必追赶匆匆时光，不必焦虑未知前路，心怀温柔，步履从容，既能扎根烟火，认真生活，也能奔赴山野，取悦自己。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接纳平凡，珍惜当下。愿这个盛夏有风暖心，有景治愈，褪去浮躁，向阳而行，岁岁无忧，自在安然。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在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有夏天的感觉，因为呢它是2000年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由任贤齐、阿牛作词作曲，搭配光良一同合唱。非常轻快柔和的旋律，自带着沙滩海风的清爽的氛围感，歌词勾勒出相伴看海滩共数浪花的海边画面，用轻松俏皮的字句许下相伴到老的温柔约定，传唱多年是老少皆宜自带松弛感的经典夏日金曲。清晨聆听一下，能够一扫闷热与疲惫，满是悠然治愈的夏日烟火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浪花一朵朵》。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应急管理部对4D 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加经商论坛聚焦两国经贸合作新机遇。俄远东举行中国日活动，图片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晓金爵奖。中国队包揽体操亚锦赛、亚青赛吊环金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20号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近日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

0: 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中加关系和中加经贸合作新进展，欢迎加方作为主宾国参加今年举办的第九届进博会。他表示，希望中加工商界继续保持合作韧性，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中方愿同加方一道，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加拿大中国商会会长、中国银行加拿大行长邓军表示，今年进博会加拿大推介活动呈现出关注度更高、参与面更广、讨论更务实的特点，也反映出在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加拿大企业希望通过进博会对接中国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推动务实合作。新华社消息，中国日2026活动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与活动并观展。此次活动通过图片展览、科技产品展示、文化体验互动、美食品鉴、文艺表演等形式，向俄远东地区民众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伍德敏在开幕式致辞中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友谊因互动而绵长。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两国人民的友谊历经岁月洗礼，早已根深叶茂。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可通过此次活动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新貌，相信两国人民能够在互动中加深理解，在欢聚中厚植情谊。新华社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本届电影节共有49部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等五大评奖单元。备受瞩目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中外影片入围，均为世界首映。摩洛哥影片《哈利玛》导演亚辛·伊德里希获金爵奖最佳导演奖，主演哈迪贾·阿玛丽获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归属土耳其与德国合拍片《无人看见的夜晚》的编剧雷斯·切利克，德国与法国合拍影片《他们的狂想曲》获得艺术贡献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金爵奖上表现亮眼，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大奖项。别担心爸爸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归属来自法国的《迷失的露西》。此外，泰国、印度、孟加拉国等的新人新片也获得亚洲新人单元奖项。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至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新华社消息，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20号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两个赛事中吊环项目的两枚金牌。当日进行了亚锦赛和亚青赛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单项决赛的比拼。在亚锦赛中，中国队杨浩南以14.566分夺得吊环金牌，张博恒以两个14.400分分别夺得吊环和鞍马银牌。自由体操和鞍马的金牌分别由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斩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

0: 十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莫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室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拉巴斯消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两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一人死亡。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40分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当地警方发言人说，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但警方未提供死者的更多信息，事故具体原因待查，事发路段可能封闭至21号。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浇筑古色。
1: 战国时代，赵国有许多弹奏乐器的高人，其他国家的人纷纷来到赵国，向他们学习技艺。有一个性情急躁的齐国人也来到了这里，拜了一位古瑟的高手为师。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和古琴的样子差不多，有很多的弦。古琴的弹奏方法是用手指拨弄，所以叫弹琴。而瑟的弹奏方法是手指向下用力，像敲击小鼓一样，所以叫古瑟。这个齐国人拜师以后，急不可待地问道：
2: 请问老师，怎么样才能让琴发出最美妙的声音？
1: 老师告诉

0: 要想让瑟发出美妙动人的声音，一定要把每一根琴弦的音柱调好。齐国人若有所悟，连连点头。老师依次调好音柱，然后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开始弹奏了。奇怪的是，在老师弹奏的时候， 齐国人并不注意弹奏的曲调，还在死死盯着老师刚刚调过的那些音柱。第二天，又到了上课的时候了。老师刚要向他讲解音律知识，这位齐国人却迫不及待地说：“老师，请为弟子再演奏一次，弟子就能领悟古瑟的技能了。”老师不明白他的用意， 但还是开始调节音柱，准备为他弹奏一曲。这次齐国人拿出一罐胶来，老师调好哪根音柱，他就立刻用胶把音柱固定住。等老师调完了音柱，正准备弹奏的时候，这位齐国人把瑟抢了过来，对老师深施一礼说：“多谢老师， 弟子已经学成了。”没等老师明白过来，他已经抱着瑟坐上马车回齐国了。回到家里，这位齐国人立刻发出请柬，邀请他的亲朋好友和左右的邻居们前来听他鼓瑟。人们得知他刚从赵国学习音乐回来，都欣然前来， 说：“这次可要一饱耳福了。”众人在厅堂里坐好以后，这位齐国人出场了。只见他坐到摆放瑟的桌前，认真检查了一遍所有的音柱，就胸有成竹地弹奏起来。 厅堂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嘈杂的声音，众人十分奇怪，以为这是一段特别的曲调，就耐着性子听下去。没想到，这种嘈杂的声音越来越乱，越来越响，大家的耳朵实在无法忍受了， 就纷纷地用手把耳朵堵住了。这位齐国人也发现自己弹奏的声音不对头，他拿起瑟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奇怪地说：“怎么回事？所有的音柱还都牢牢地粘在这里吗？” 众人知道了这位齐国人学琴的经过，禁不住一起哄笑起来。小小信箱，瑟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这位齐国人 为什么弹奏不出美妙的声音？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聪聪 A B C，
1: 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和古琴的样子差不多，有很多弦。古人把瑟的弹奏叫做古瑟。这位齐国人 只注意音柱的位置，不去学习弹奏瑟的方法，当然弹不出美妙的音乐。这个故事说明，学习应该循序渐进，急于求成，不会有好的成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心腹之患。春秋时期，越国和吴国是邻国，越国趁着吴国忙于进攻楚国，而经常出兵去袭击吴国的边境。吴国被惹烦了，就出兵讨伐越国，不料却吃了败仗，吴王阖闾也因为受伤而死去。他的儿子夫差继承吴王之位后，为报复仇，励精图治，后来大败越国，并乘胜攻入了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率领着仅存的5000残兵败将退到了会稽，并派人向吴国求和。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对夫差说，越王勾践为人能含辛茹苦，今天要是大王不一举歼灭他，将来一定会后悔。可是吴王夫差因为这次的大胜而骄傲自满，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的劝谏，下令准许越国议和。吴王大胜越国以后，夫差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了，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国、齐国等国家比试比试，分个高下。而这时的越王勾践时刻不忘丧国之耻，卧薪尝胆，越国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伍子胥又规劝夫差说，勾践一餐没有两味荤菜，挨到死去的，慰问有病的，将打算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是吴国的祸患。现在吴国有越国在身边，就像得了心腹疾病。原文是，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大王不先铲除越国，却一心致力于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吗？可吴王还是不听伍子胥的规劝。由于他连年用兵，结果国力空虚，终于在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消灭了。成语心腹之患由心腹之疾演变而来，比喻隐藏在内部的严重祸害。

水滴石穿。宋朝时，张乖崖在重阳当县令，当时常有军卒侮辱将帅，小吏侵犯长官的事。张乖崖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事，下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一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突然他看见一个小吏从府库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乖崖喝住小吏，发现他头巾下藏着一文钱。这个小吏支吾了半天才承认是从府库中偷来。张乖崖把那个小吏带回大堂，下令拷打。那小吏不服气，一文钱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张乖崖大怒，叹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乖崖当堂斩了这个小吏。成语水滴石穿原比喻小错不改将会变成大错，现比喻只要坚持不懈总能办成事情。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6月19日，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分别以踏青赏景山水间和特色民俗品雅韵为题，播发我市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地山水风光与特色民俗文化的鲜活场景。
3: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古，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4: 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
5: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6: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6月15日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各大队结合辖区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聚焦餐饮、酒吧、夜市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查缉、流动巡逻、措施勤务等方式，做到逢车必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全程显性用警、减速提示牌、反光追瞳等标识摆放规范，执勤车辆警灯全程开启，执勤人员严格规范执勤流程，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据了解，支队还将采取突击检查方式督导工作落实，压实各方责任。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